0: 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呀、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了，平时啊家里的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多很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飞老师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但是在孟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那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或者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10有8-9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飞老师跟着我这个

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这个方子呀，孟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呀，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呀，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哎，他拄着拐杖走的，到最后甚至把拐杖都放下了。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1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止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草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奔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捏得却青，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而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啊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呀、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哎，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那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砰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
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这血酸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个，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它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它就有一小块，它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包括总患者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儿。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儿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儿。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儿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儿。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远，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儿。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闻过患者的血吗？闻过，患者的血有一股臭味，那就不是腥了，是腥臭。血腥味是血腥味，腥臭味是腥臭味。就是患者那个血呀，有种什么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只鸡啊，被狗咬死了，然后呢这个鸡啊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儿，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儿，就是发腥又发腐，
它不是烂了啊，淡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

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啊，这年头多了呀，接触的患者也多了，哎，慢慢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正的、肿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100%是心脑血管病，100%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2样到3样的，那就是100%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儿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面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面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3个方法来应对，哪3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3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呐，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

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啊、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是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方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30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方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

干净了三分之一。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3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否变好了，精神是否变好了，体力是否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30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三分之一。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1个月，1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要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100%，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

0: 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3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10味换血方。再说一遍，10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10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一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10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呀，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10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10个药组成的方，叫10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以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

0: 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准备好，一共里面10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儿。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10种药材。哪10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10种药。10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呀，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100%用。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95%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医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十味换血方都不是中级的啊，还有中级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10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你如果能够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血瘀的问题。你要能够解决生血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气血生化无源、血液稀释不够的问题，是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多的人。

0: 为什么说有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 95% 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它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的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儿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搞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心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儿，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啊？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圆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圆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汀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 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稀释血液，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他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又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有名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融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它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带个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圆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这到药店买的时候啊，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切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全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孟非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好的方向，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 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
3: 哎呀，孟老师你好，孟老师啊，
0: 哎呀，
3: 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啊，不好打是吧？人多。
3: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哈、
0: 啊，
3: 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0: 啊，老乡。
3: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0: 啊，您说，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3: 是啊，是啊。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0: 啊，您说。
3: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0: 好好好。哎，
3: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0: 哦。
3: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啊。
3: 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它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0: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3: 是好事儿呗。
0: 啊，
3: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0: 啊，
3: 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
0: 洛
3: 方他汀啊，
0: 对，都是这些。
3: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0: 啊，
3: 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哎呀，主要是啥呢？那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
0: 啊。
3: 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
0: 啊。
3: 化验单呢写的是小于1.7。
0: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3: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
0: 嗯，
3: 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
0: 嗯，
3: 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0: 对，忽悠一下
3: 就
0: 好，
3: 缓过来，
0: 啊，
3: 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哎呀，一次都没晕过呀，
0: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说一下，
3: 可是好事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别有信心。
0: 你这个情况，
3: 哎、我这些毛病吧，我就觉得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能一定能好。
3: 另外，我还有个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0: 啊，
3: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0: 啊，
3: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十多年了。
0: 啊，
3: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0: 哎呦，这可不低了。
3: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0: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3: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的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0: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这个、
3: 哎、那挺好，
0: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你那儿、啊，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啊，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血液不循环、
3: 哦、
0: 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
3: 啊，
0: 然后晕一下、
3: 啊，
0: 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晕
3: 啊，这么回事儿，
0: 对啊，你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羊胎盘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不是好事儿、
3: 啊，
0: 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啊，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啊、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
3: 哦，
0: 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 三天两天。

0: 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下，
1: 还没到那种程度。
0: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1: 那挺好。
0: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1: 啊，你说你说。
0: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1: 有啊。
0: 不用一天两支，
1: 啊，
0: 一天吃一支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十味药吗？你像他这种情况，用个八味换血方就行了。
1: 啊，就可以，
0: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旧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七十三变七十四、七十五，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嗯，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一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
1: 啊，
0: 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1: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0: 然后
1: 真
0: 你就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1: 行行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
0: 你先
1: 太好了，
0: 不要抓太多，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1: 行？那行，那太好了，
0: 我
1: 哎，
0: 看
1: 那
0: 看啊，
1: 就谢谢你啊，
0: 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一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1: 行。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哎，
0: 好，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嗯。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
2: 路。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从007到碟中谍，很多特工类电影当中那些炫酷的装备让老马羡慕不已。你说咱老马和詹姆斯邦德还有伊森亨特在长相上比也差不了多少啊，那气质上怎么就差这么多呢？一定就差在装备上了。当然这些装备大部分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不过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好像就把王牌特工二黄金圈当中能够迅速填补伤口并恢复功能的再生凝胶给搞出来了。一起来看老马的报告。在办公室厕所经过2小时仔细研读完他们的论文之后，老马发现这种再生凝胶的核心是一种叫做外泌体的物质，它是细胞分泌的纳米级囊泡，直径只有几十到几百纳米，却能够像微型快递员一样运送着蛋白质、脂质、核酸等多种生物分子，把它们精准送达临近或远处的细胞，调节它们的行为，例如促进生长、抑制炎症、引导组织修复。正因如此，外泌体近年来在再生医学和药物递送领域备受关注。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就是将这些外泌体与输水改性的强丙基甲基纤维素结合制成水凝胶。那相比传统水凝胶，这种外泌体水凝胶不仅能够像组织一样迅速地填补受损部位，还能发出信号让周围细胞启动修复程序，能够同时满足结构和功能两方面的需求。然而外泌体在实验室里并不好批量生产，传统从细胞培养液中提取外泌体的方法产量低、成本高，很难满足构建功能性材料的需求。而哥伦比亚大学团队的灵感竟来源于一个日常食品——酸奶。酸奶发酵后会产生大量乳清，这里面蕴含着丰富且稳定的牛奶外泌体，而且这些外泌体天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组织修复潜力。通过切向流过滤和冻干技术，研究人员能够一次性从一升乳清当中获得约10兆个高质量的外泌体，规模比细胞培养方法高出100倍。想象一下，未来外科医生手里拿着的可能不是手术刀或化学药剂，而是一支装着酸奶修复胶的注射器，那么轻轻一推就能帮助伤口长出新的血管，恢复组织功能。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它的雏形已经在小鼠实验当中实现了。结论，从酸奶乳清中提取外泌体并与特制的高分子材料结合，科学家们创造了一种既柔软可注射又自带修复指令的水凝胶。在动物实验中，它不仅表现出优异的生物相容性，还能促进血管生成、组织重塑。这种源于食品的低成本高生物活性材料展示了再生医学的新思路，未来我们或许可以用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式让身体自己长好。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什么大了白丈啊，江将军啊。

茅庐一来，我就把前方高进财破若将中郎，因此是山人发兵将应当

0: 呀。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2: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1: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2: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

0: 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1: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0: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1: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0: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1: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0: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400-710-2818。
0: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

0: 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10 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10 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怪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从今天开始，这个动物园
3: 就是你们的了。
4: 本期推荐，动物园里有什么？
5: 你跟我那辞职，就跑这来当园长来了？
6: 什么盗版电缸？
4: 一名打工者突然接手面临破产危机的动物园，并试图与奇葩员工们完成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动物园营业计划。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离谱又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究竟？这场真喜剧人的假动物秀真才艺拯救动物园策略是否奏效？动物园真的能被救活吗？观众又是否能领略到这场大秀中的各种真谛呢？
7: 别玩了，还就不讲理了！
8: 你看看嘴这些假的，
4: 出来 ！Movie Time 推荐：动物园里有什么？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蚂蚁都在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而少数蚂蚁却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我们把这种少数的蚂蚁叫做懒蚂蚁。什么是懒蚂蚁效应呢？很多年前啊，日本北海道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关于蚂蚁的实验，他将30只蚂蚁聚集在一起进行观察，观察发现，在这30只蚂蚁当中，有80%的蚂蚁在搬着食物，但是还有20%的蚂蚁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后来，人们在这些无事可做的懒蚂蚁身上做了标记，并断绝了所有蚂蚁的食物。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当生物学家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的时候，那这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蚁们呢则挺身而出，他带领着众蚂蚁向他们早已侦察到的新的食物源进行转移。原来懒蚂蚁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侦察和研究上了，他们能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同时保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从而保证群体不断地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懒蚂蚁并非是真的懒啊，他们看似懒散，实则呢却是一个组织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及时地化解危机。放在生活当中也一样的适用啊，公司里我们常看到一些人无所事事，工资还挺高，这往往是因为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更为重要的地方。而相反呢，也有一些人总是忙于各种繁琐的工作，甚至忙到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一休息就想睡觉刷抖音啊，休闲玩乐，其实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当工作的劳累占用了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忙于工作，而是思考有什么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不让自己那么累的同时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你学会了吗？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亲子代沟客观存在，父母要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俗话说三年一个代沟，更何况孩子跟父母之间隔着的往往是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界的距离。父母以为你在和孩子努力的沟通，可是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将两者之间的鸿沟画得更深了。孩子受到了委屈，只是希望从家长那里找到一些共鸣和安慰，可是如果爸妈没有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也不能够体谅孩子的苦衷，只是居高临下的说一番孩子并不需要的大道理，那这样家长过足了教育者的瘾，孩子却多了一肚子的憋屈。孩子有了喜悦，希望分享快乐并且得到认可，可是爸妈却在鸡蛋里头挑骨头，看到的是孩子更多的不足，这无疑就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父母在行为上一次一次的独裁专断，剥夺了孩子表达的机会，这样的父母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切断孩子跟父母交流的欲望，造成亲子隔阂，影响孩子的健康或成长。亲子沟通需要双方努力，作为父母要好好学习。第一，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迷惘、委屈、压力。当孩子遇到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父母就应该为他提供一个安全的、接纳的宣泄环境，当一个最耐心的倾听者。第二，换位思考，少说大道理。要学会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理解和体谅孩子的前提之下，用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引导其反思，尝试用我理解代替你不该，用我相信你可以代替我觉得你应该，效果会是天壤之别。三，多给孩子一点赞赏。当孩子做了好事，千万不要鸡蛋里头挑骨头，再多的赞赏都不为过。当孩子获得了心灵的满足时，自然会沿着家长期望的方向顺利发展。第四，让孩子为自己做主。家长包办代替，往往是因为觉得孩子做得不好，做不到。不要害怕孩子犯错，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进的。所以，

0: 家长要拿出你们的耐心、爱心、真心来陪伴孩子成长。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类没有尾巴？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追溯尾巴的退场史。你有没有看过小猫追尾巴的样子？或者羡慕猴子荡来荡去时用尾巴就能挂树？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类为什么没有尾巴呢？其实我们以前是有的，只是早就退化掉了。对很多动物来说，尾巴非常重要。猴子、松鼠用尾巴维持身体平衡，在树上跳跃更稳定。狗和猫的尾巴不仅用来表达情绪，也帮助快速转身时协调重心。牛马则用尾巴来驱赶蚊虫。但是对于直立行走的人类来说，尾巴的作用就越来越鸡肋了。我们不会再像猿猴一样在树之间跳跃，也不需要用尾巴维持空中平衡。我们的身体重心垂直向下，从脊柱传到双脚，结构上非常稳定，不需要尾巴来当配重。打蚊子，我们用双手就够了。进化是一场能量与效率的博弈，一个用不到的器官还得浪费能量去长它、养它，还容易被捕食者抓住，那干脆不要了。在我们的人类祖先从森林迁移到草原之后，尾巴慢慢就失去了它的用武之地。所以在几百万年的自然选择中，尾巴越变越小，越变越短，最终变成了今天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小小遗迹——尾骨。虽然我们出生时依旧还会在胚胎期保留一小段尾巴，但在发育的第四到六周，这段尾巴就会被身体吸收，最终只留下尾骨，也就是我们屁股后面那个小骨形。尾骨虽然不是尾巴，但依旧起着作用。它是我们身体上一些韧带和肌肉的连接点，比如帮助你坐得住、站得稳。有趣的是，有些人坐得久了，会习惯性的摇晃身体，就像是在甩尾巴。看来尾巴虽然没了，但尾巴的影子还留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2: 霍启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3: 我觉得我们
4: 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
3: 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1: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认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2: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1: 贫苦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5: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3: 我反对。
6: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1: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3: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7: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8: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9: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10: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6: 这个案子您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10: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3: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1: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3层四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4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会做梦？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晚上闭上眼睛进入梦乡，我们的大脑却没有完全休息。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在睡着的时候经历一段段奇妙甚至荒诞不经的电影呢？科学家还没有完全解开梦的谜团，但目前主要有几种主流的解释。首先，神经科学家发现，当大脑的顶叶，也就是整合各种感官信息的重要区域受到损伤时，人就不再做梦了。这提示我们，梦可能是顶叶在休息时仍在偷偷工作，持续发出信号。而前额叶负责逻辑和思维的导演，接到这些信号后，就开始为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编剧，拼出一部似是而非却又熟悉莫名的梦境大片。另一种说法是，梦是记忆在打包转运的过程。我们白天经历了太多信息，大脑需要在夜间把短期记忆转成长期记忆，同时也要清理掉那些无用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重播某些片段，这些画面就可能进入我们的梦中。而演化心理学家则认为，梦的作用是让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模拟危险。例如，你梦到被追、考试迟到、从高处坠落，这些并不是真的发生了，但大脑可能会借此训练我们如何应对紧张和危机。换句话说，梦是我们内在的预演机制，为醒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所以说，梦不仅是大脑的随机放映，更是我们身心调节的一部分。它有时荒诞，有时真实，有时让人沉醉，有时令人惊醒。但无论如何，它是人类心灵最神秘也最富想象力的一个窗口。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和您一起来共读的是陈年喜《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中的一段，章节名叫做慵懒。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段呢？只因为在这本充满汗水与呐喊的作品里，这一段是最不沉重、最轻松的部分。它像是一缕阳光，穿透了生活的深重，让我们在劳作与奋斗之余，得以短暂地松弛一下神经，体会到生活的另一种温柔。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是诗人陈年喜的代表作，也是一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劳动者写作。本书曾获2021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豆瓣阅读年度诗集等多个奖项，并多次登上各大畅销榜单，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和好评。许多读者评论说，这本书写出了劳动者的尊严与疼痛，也写出了普通人在黑暗中拼命靠近光亮的力量。陈年喜曾是一名矿工，他用亲历者的口吻记录下工地、矿井、尘土飞扬的现实，展现了中国基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在这本书中，你能感受到那种从泥土深处生长出来的蓬勃生命力，也能看到劳动者在艰辛中的坚守和倔强。他的诗不是高高在上的咏叹，而是从劳动现场、从汗水和疼痛里提炼出来的真情实感。正如书名所言，活着就是冲天

遗憾，哪怕声音微弱，也要努力让世界听见。这本书体现了真正的劳动精神，即使生活满是艰难与疲惫，即使命运并不温柔，劳动者依然用自己的双手和呐喊守护着生活的尊严和希望。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流汗流泪流血，却依旧拥抱生活，渴望光明。这种不屈不挠向死而生的奋斗精神，是这本书带给我们最宝贵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共读慵懒这一段，在短暂的松弛与温柔中，体会劳动者生命中那份难得的自我和希望。我是个慵懒的人，从小就有赖床的习惯。天不亮，家人早早起来了。农户人家嘛，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对付不完的事情。他们叮叮咚咚，吭哧吭哧，从东屋收拾到西屋，从屋里忙活到外面。慢慢的，脚步声、厨具的磕碰声、父亲的烟香味儿，渐行渐远，一点点的消失，最后一切归于寂静。他们上山或下地了，这些我都或朦胧或清醒地看见，也想起来帮他们一把，可身体就是怕动。躺在被窝里，天上地下古时今岁的胡思乱想，为了不被揪耳朵，我就用提水、扫屋子、做早饭来补过，趁他们从地里回来前做好这些，以至于后来我就成了家里的小小专职炊事员，常常得到比哥哥更多的表扬。后来上学了，家和学校距离甚远，不起早不行，但我也有办法，那就是用速度弥补。村子里的小伙伴已经到了半道，哎，我从后面俯冲下来，要到教室的时候已经跑到了他们前面。不过兔子虽快，也有败给乌龟的时候。有一回下大雪，冷得不愿伸手，同学们叽叽喳喳地从门外过去了好半天，父亲吼了十几嗓子我才起来。坏了，这回用了上树的力气也没追上，学校已经上早读课了。我情急生智，抓起了几把雪抹在胸前。老师让我站在讲台上，问为什么迟到。我说下雪路滑，摔了十几跤就迟到了。老师正要让我回作文去，谁知那个二狗子眼尖，大喊说老师他骗人。老师问他哪里骗人了，二狗子说他懒，天天早上都比我们起得晚。老师你看，摔跤哪有后背没血，胸前都是血的。老师恍然大悟，让我在讲台边站了半早晨。融化的雪把前胸的棉袄浸湿了半截儿。我的妻子，全村著名的勤快人，真正的不叫浮生半日闲啊，也不知道她怎么有那么多干不完理还乱的事体。日子催人老吗？在她呀，是事体催人老。有些事儿我看来是不用干或者不屑干的，哎，她偏偏干得卖情卖力。比如家里院子的西红柿，明明长得很旺盛，她总要每天试弄一遍，一次次松土，一个个的把果体摆顺。不过我也常常暗自庆幸，没有这个人的勤快，我恐怕吃饭都是冷的。以我虽然物质上不一定太过缺乏，但床一定天天是乱的，衣服一定是皱的。我从来没有打过领带，一个是不需要，一个是也怕麻烦。我穿的鞋子都是没有鞋带的，一脚蹬，哎，简单。我看的书都是随看随扔，散乱地堆塞在床头。对于内容呢，也是翻到哪本是哪本。对此妻子深恶痛绝，常常扬言要把他们当柴火烧掉。在矿山这些年，我床上的被子都是铺展着的，我不愿意叠被子，觉得叠也是白叠，反正到了晚上都要铺开来。到了冬天，别人上床总是冷得吸气儿，我钻进去还有一丝丝温暖。再比如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夯道爆破，就是在岩石上打眼儿，填充炸药，然后把
石头给爆破下来。这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少打眼儿、少填药。相同的工作面、相同的岩石，别人打20个孔，我打15个孔。为了又快又省啊，我睡觉都在琢磨，分析岩石的性质，布局炮孔的位置密度。一个月下来，我总是因为使用材料少、工程进度高效受到老板夸奖，工资也因之高出一截。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爆破行当找到自己的一份饭碗，殊不知这也有懒的功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激发了我的创造和灵感。据说世界上的发明家原初都是懒人，著名的证据之一就是发明支车的黄道婆。懒啊，有时候也会救自己的性命。2006年在马冲山，干猛交界，风吹石头跑，我们几个人接了一个千米的巷道掘进工程。虽然一个矿洞的巷道可能有几万米，但它是由若干人若干时间叠加完成的。铁打的工队，流水的工人，时间轮转里不知道换过多少人，一条千米的支道几个人接手完成，这种情况不多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算一个大工程，工期计划一年。工程的开始也是马崇山冬天的开始。对于兰州，对于向东向西的河西走廊，冬天还很遥远。一场雪落下来了，它覆盖了山山岭岭，在宿舍区铺下一张肮脏的白布。工资是美好的，但通往它的每一步都像翻山越岭。我们的床头上都绑着一部电话机，它通向工程中心和矿洞工作面，像一条神经线。在一次次睡梦中，它让我们心和身子惊醒并跳起来，又要上班了。那个早晨特别早，也特别冷，大家坐在床上啃了馒头，吃了咸菜和粥。煮饭师傅是个好人，他可怜我们的苦和冷，常把饭端到我们床前。天光从蒙古包的缝隙里打进来，一阵三轮车响，扎工下班了。我的上班袜子怎么也套不上脚，它太湿了，结了薄冰。昨晚它从亮风的钉子上掉到了地上，错过了干燥的机会。在我们三个接近工作面时，爆炸发生了。那是一颗漏炮，起飞的石头像子弹沿着炮管般的巷道喷射而来，他们在洞壁上撞击飞散，到我们身边正好成强弩之末。其中的一块只是击穿了走在前面那个人的大裤裆，他毫发无损。那时候使用的还是导火索，它常常导致迟爆。关于迟爆它一直是个谜，以我们的知识无法完全找到答案。有个故事说，有个人头一年点燃的炮，第二年把它炸死了。我们没有人把这事儿当笑话。那个人年三十夜在一个有明金的矿柱上点燃了导火索，回家过年去了。带初一夹着袋子去背矿石，恰到了地点，炮响了。导火索燃了一夜，他到的一瞬，火接上了雷管。那天啊，他们两个哭了，说是我的袜子救了三条命。我想说是我的慢和懒救了人命，但我没好意思说。那双骆驼牌的袜子我再也没有穿，他们后来一人一只带回了老家。慵懒培育出了我的简单和务实主义，我做事总是以实用有效为好，以不麻烦为准则，以至于我的人际关系也简约到了极致。有一回，一位做官的同学打电话请我吃饭，我都不知道他是谁，而他几乎认识所有的三教九流。我一直不认为慵懒是优点，但也从来没有把它当成缺点看。这个世界需要快速的勤，也需要缓慢的懒，
就像河流需要奔流，也需要平静。简单比复杂更有丰富的内蕴和本质。也许，慵懒才是生命需要的真正诗意栖居。在这个成功学肆虐的年代，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领读，选自陈年喜的《活着就是向天一喊》。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作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唐诗中的青山绿水》，作者王世祥，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以唐诗中的山水诗为本，从中提炼具有时代意义的环保主题，蕴含崇尚自然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精神，寄予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审视。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作者王世祥。
5: 我呢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想着把唐诗里的中原给拿出来，后来呢就写了这个中原诗旅。再后来读唐诗读得越多，读得越细，又慢慢发现呢，这个唐诗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政治，甚至跟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那当主席提出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候，这个唐诗里边描写山水的那些佳作，它就在我的脑海里边呢就经常浮现，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它拿出来，单独拿出来去写成一本书。而最初要有这个构想的时候，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跟我商量，让我写中国诗歌史上的绿水青山，啊，不仅仅是唐诗，但是我相对熟悉的是唐诗，所以我先把这块给拿出来了。
4: 书中突出的亮点是三名，也就是名人、名胜、名篇。通过对唐代山水诗派的几位大咖，比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名人及名篇的故事讲解，使读者领略到诗人笔下名胜的神韵，感受跨时空的山水之美。
3: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说到嵩山，您想到了什么呢？或者说在我们心中嵩山是什么样子呢？有人想到了名扬世界的少林寺，那是佛教圣地，当年禅宗初祖达摩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天下武功出少林，几乎每年春晚上都会有塔沟武校令人振奋的武术表演，那是武术圣地。嵩山有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 宋朝时著名的二程就是在那里毕业的。不过唐朝时他不叫松阳书院，是高宗皇帝求仙的松阳观，还有道家文化圣地中岳庙。总之，嵩山就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圣地。我们为嵩山文化点赞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嵩山也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女皇武则天甚至在石从诗中惊呼：“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玉云衣。”山高蔽日，涧深生云。大诗人王维曾经在《送方尊师归嵩山》中赞叹嵩山景色的美妙：“瀑布山松常带雨，夕阳苍翠忽成蓝。”当身临其境时，您或许会有身处江南的审美错觉。要讲嵩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武则天。1982年5月，一位药农上嵩山采药，在峻极峰北峰的石缝中发现一枚纯金的剪片，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在九世元年7月7日来嵩山祈福，派道士胡超向诸神请求除罪消灾投下的金简。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一枚金简，为研究武则天在嵩山的活动提供了实物材料。女皇为什么这么钟情于嵩山呢？我觉得这和文化传统有关系。据历史记载，有四个著名的人物曾经登过嵩山。第一个是轩辕皇帝，《史记》中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皇帝之所常游与神会。”太室指的就是嵩山，嵩山有太室、少室之分。原来嵩山是皇帝经常和神仙约会的地方，这里自然是仙气十足的。第二个就是周武王，据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也有登嵩山祭天的活动，只是当时的嵩山称为天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封禅活动。第三个是汉武帝，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登嵩山，为我们留下封柏树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的故事。第四个是孝文帝，北魏太和18年，孝文帝到嵩山巡幸，还亲自做了祭嵩高文，所以武则天到嵩山祭祀也不是拍脑袋就干的事儿，这也是有传统的。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乾元元年，李白因为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牵连覆逆罪。李白以58岁的年龄抛妻别子，被流放至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在第二年的春天，他行船至白帝城的时候，肃宗突然宣布大赦，而李白也忽然收到被赦免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喜交加。他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这首《早发白帝城》就是在回州抵达江陵时所作的。船过奉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只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白帝城了。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山，雄踞水陆要津，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利用夔门险要的山形水势营造城池，依山傍水，平高控深，这是峡江类城市典型的城址。而白帝城的铸造呢，是在历代的建筑基础上增补以及修建而成的，所以它是城套城、城压城的格局，有着强烈的军事堡垒的特征。也因为它天生的易守难攻，白帝城是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蜀汉刘备退守白帝城托孤，而汉室得存。刘备兵败撤退到白帝城之后呢，就不愿再回成都了，居住于此。但毕竟这里只是一座城，甚至连县治都不是。刘备呢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所以呢他就把白帝城改称为永安宫。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帝城称为永安，白帝城托孤也叫永安托孤的原因。白帝城，城中有庙，庙中有城。穿过长长的亭廊，亲眼目睹着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

山独特，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的秀丽。所以如果来三峡游玩，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千古名城。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你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拔这个字，这个拔字可要注意了，右边是有加一个点，而不是发。拔既是一个形声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抽出来。甲骨文的拔字形上方是两只手的形状，中间是一个木字，代表树木，连起来的意思是人用双手将树木连根拔起。小篆中的拔字变成了形声字，左边的手代表形旁，右边的发代表声旁，它的本意一直沿用，比如拔剑、拔河。引申一下，拔字还有选拔、提拔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的选拔人才。拔还有超出、高出的意思，比如海拔。海拔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的是地面某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毛不拔，表示人很吝啬，这个成语我们经常听说。那么

0: 究竟是怎么来的，又与哪些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毛不拔的故事。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出于孟子尽心上，扬子为我，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我们知道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有一次，墨子的学生黎华黎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1: 天下人的问题绝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0: 黎华黎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就此对杨朱和墨子做了评论。杨子主张的是唯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望至层楼生树色，南湖游照立丰碑。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至路106号，一幢沿街砖木结构旧式石窟门建筑，坐北朝南，矗立于此。一层客厅正中，是一张长方形西式大餐桌。而在上海西南百公里外的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下堤岸旁的红船中舱，同样摆放一方桌。这两张方桌，见证了100年前十几个年轻人的挥斥方遒。1921年7月，身着长衫、中山装、西装的十多位有志之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憧憬，从各地赶到望志路106号，轻轻叩响铜环。1921年7月23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30日晚，因被巡捕窥探，会议于4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等。这份纲领只有15条，不足千字，却力透纸背。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目开始焕然一新。如今的一大会址古朴肃穆，嘉兴南湖依旧微波荡漾。来到这里，仿佛还能听到肩负重任的代表们慷慨陈词。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光辉的世纪

0: 长城，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鉴赏，吴小如。这是一首押仄韵的五言绝句，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大约作于他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压抑，于是他就借描写山水景物，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因此，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显然与他一生的遭遇和他整个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20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幽静寒冷的境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他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辽阔，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孤舟和独钓的画面做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本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力气去精雕细刻。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

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及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的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他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练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在古刹玉皇顶单掌分双鞭，总算呢把这扣给解开了。王师古心里头明白，非常感激佟麟呢，心说兄弟太好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真是拉长了，我这劲儿真没会宾大，我就得栽跟头。海川招了我一把，挥宾可不那么想啊，挥宾摔了个腚墩儿，这一屁股坐坏了四块方砖，等他起来可翻了脸了，就差骂祖宗了，用手指着佟麟的鼻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刚才你不敢上来，别人动手你又想找个巧活干，哦，我明白了，你佟麟不敢跟我正面交锋，你只能这么干而已。哎，姓佟的，你过来，你要再叫别人替你，我可说难听的话了，我斗的就是你呀，你叫别人替你，你算什么能耐？你把我会宾赢了啊，怎么的都行。慢说要解药，八宝莲花露，要老僧这条命都现成的。佟麟一句话没说，等着慧斌发完牢骚，把这一肚子话也倒个不得灵了。佟麟稳稳当当冷笑了一声，慧斌你说完没啊？说完了，我说几句行不？请。慧斌呐、啊，你偌大年纪不识好歹呀，你把我佟麟看成什么人了？我是威刀避剑贪生怕死之人吗？你慧斌能耐再大，我有个死字在这盯着呢，我不至于那么胆小怕事吧。拿方才的事情来说，我给你们双方解围，何罪之有？我再问你，你就有十足的把握能胜得了大侠王师古吗？未必吧。那么你刚才说这些话都是无理之极，我不想跟你斗口。慧斌呐、啊，你不是指名点姓叫我佟麟吗？我今天奉陪到底，但有一样，咱改个日子行不行？明天如何？哎，佟麟，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看你已经累了，我不打累了的人。我这是把你赢了，你有借口了。你说我跟王师古伸手，把我的体力消耗得不得灵了，佟麟捡了个便宜，捡了个漏子，故此才把我赢了，那我不干。我给你一夜的时间，你好好的休息休息，养精蓄锐，精神头足了，我再揍你，我打你个心服口服，你看怎么样？没了，脱了佛，把慧斌气坏了。哎呀，还佟麟呢，你真是嘴大舌长，不自量力呀、啊，我跟你伸手还用缓过法来吗？还用第二天吗？就现在我就要你佟麟的好看。你说了一堆废话，用不着。哦，用不着，这你说的。我要把你赢了，你服气不？服气。解药能给我不？给，现成的。慧斌，咱们说话能不能讲个信用？ 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信义为本，当着这么多高人的面，你不会说谎话吧？佟林呐，我惠宾不敢说，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我也是个男子汉呐，说话自然是算数了，绝无反悔之理。佟林点点头，跟全院观战的人说，啊，当然也冲着自己的人说话，也冲着对方人说话。众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惠宾长老已经许诺了，如果不是佟某的对手，愿意把解药献出来。大家都听见了吧？那小弟兄在旁边讲，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的，红嘴白牙，我们全都记住了。惠宾绝不能拉屎往回坐。就上来这粗话，佟林点点头，好了，既然那样，那么你就准备吧。你我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器？哎，慢着，佟林，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说咱俩动手，你佟林不是我惠宾的对手，你败了，你怎么办？佟林说，你不问我，我也得说，我真不是你惠宾的对手。你解药我不要了，行不？粘的人的眼睛要瞎了，叫他认命。我没保护好，我去领罪。换句粗话，我们认倒霉，认命了。我抱着脑袋滚出古刹玉皇顶，我从你这山上我不走，我滚下去，你看怎么样？回去之后我向武林告退，从今以后再没有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人。这回你放心了吧？好。哎，佟林，这可是你说的。我说北侠南侠东侠，各位都听见了啊，这不是我逼佟林说的，是他自己说的啊。他要不是我惠宾的对手，

他必须说话得算数。众人说我们都听见了。镇东侠在队伍之中一听，心里一翻个，埋怨佟林，害穿的你好不懂事，你三十多岁的人了，你怎么头脑这么发胀啊？这话说的太绝点了。看惠斌的能耐，我有点替你担心呐。你用什么招能赢得了惠斌？人家掌住那条十三节墨骨鞭，你能对付得了吗？一旦你要输了，给人家找了借口了，解药不给，就瞪眼看着年代人眼睛得瞎，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呀？你怎么红嘴白牙说这种虎话呀？哎呀，海川，但是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那佟林向来不放空炮，因此镇东侠是干着急没咒念。不光东侠这么想，在场的人全有同感的，尤其是佟林那些徒弟，那心呐，全都到嘴里头了。心说老师啊，你可别栽跟头，你可别丢人喽，你要一丢人都完喽，你老人家滚出古刹玉皇顶，我们跟着都得往下轱辘，那跟头就算栽到家了，往后你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了，就此收场，这身败名裂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佟林把话说完了，泰然处之，是一不慌二不忙，问惠斌，我大和尚，你要说的话说完没？说完了。好，既然如此，我再说一句啊，你说吧，你那解药搁到哪儿了？我得看看货呀，咱俩折腾老半天，那解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你说话是算数了，要叫别人转移了怎么办？是不是你又找着借口了？我得看看八宝莲花露放在何处。惠斌点了点头，行，回头跟飞天蜈蚣寒暄说，我师兄把解药拿来。无量佛，他这拿来。哈哈，寒暄一看惠斌真急了，脑门上那块烂肉突突直蹦，吓得他二句话没敢说，转身奔后院去了。按钟表说话，半小时左右寒暄回来了，手里头拖着个白瓷瓶，这小瓶高了下也就四寸左右，是个扁瓶，里边装不了多少东西，上的口封得挺严，双手递给惠斌，我说大和尚，这解药拿来了。惠斌把这扁瓷瓶拿过来看了看，还把这盖拧开闻了闻，然后又把它封严了，往掌心上一托，佟林，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八宝莲花露。佟林看了一眼，大和尚，水贼过河可不行是狗刨，你这瓶里装的真是八宝莲花露还是假的？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别打个一溜八开，我们再上了当。哎，佟林呐，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惠斌用得着那么干吗？我要藏个地方叫你看不着好不好？既然拿出来，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八宝莲花露，不信你找行家看一看，王十五开药铺多少年了，骗得了旁人骗不了他，南侠司马空也有半仙之体，对医药相当精通，你让这二位给鉴定鉴定，真的假的？

佟林点头，二位行吧，看看。南侠迈步过来，王十五也过来了，慧斌把这药友背到身后去了。妈，既然先小人后君子，我也得把话说清楚。我说你利用看药的机会不给我了，或者抢走了，那可不行，对不对？你一把夺过去了，我找谁？王石谷点点头，慧斌呐，你什么时候学成这样了？鼠肚鸡肠啊，你可真正是个小人，你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能抢你的东西吗？那行，但也把话说清楚，我攥着瓶子把盖儿打开，你们闻闻看看就可以了。就这样，两位大侠过来了，他把盖儿二次拧开，往前一递，二位请吧。你看咱对医药不明白，南侠司马空专研究这个，王十五开药铺的坐堂先生那是专家呀。两个人提鼻子都闻了闻，是真的，味儿闻出来了，但是光闻看不见呢。王十五提出个要求，我回宾呐，咱这么办行吗？你倒出点儿来，我们看看成色怎么样。好吧，这可是要面儿啊。那么你把手掌伸出来吧。王十五把这手擦干净，掌心朝上往前一递，可这慧斌呢就像倒金粉似的，小心翼翼慢慢慢慢的磕得出不丁点儿来。你看看怎么样？王十五一看这个药粉呢是金黄色的，一香扑鼻，能倒出多少来？比那个掏耳勺啊，就那么大的勺吧，能有那么两勺多一点儿，您算才有多少？王十五递给南侠，南侠仔细看看又闻闻，不假，八宝莲花露。再看王十五，假装敷一吹，还把手蹭了两下，就好像这药面全抖了下去了，实则不然，老头全用小手指盖扣在里边的，这点药搁到手指盖里正合适，干嘛扣在里头？回去得研究研究，究竟这药是什么成分配的，里边都包括什么，将来我自己配配试试。假如解药药不成，哎，我按照这个重新配药给年的人治眼。你还得说姜是老的辣，把慧斌的给骗过去了。慧斌眼瞅着老头把手拍了拍，好像药面都撒了，实质一点都没撒。书中代言，就这点药就能使年的人多停几天，要没这点药眼睛是非瞎不可呀。回宾问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吧？放心了。二位大侠归队，慧斌重新把瓶口封上，往这桌上一放，我到后退，到后退，到后退，退前面是个大佛桌，他把武功辣签推到旁边去，腾出一块地方来，把这小白瓷瓶往这一放。哎，佟林看见没？你把我赢了，瓶子你拿走，我把你赢了，我拿起再揣我兜里头，这回你放心了吧？佟林点头。慧斌接茬又说，我说咱可说清楚啊，我跟佟林比划的时候，谁利用这机会偷偷摸摸过来把药给拿走，或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到手里头，你们不算人。佟林，我骂你八辈祖宗，你得以人格向我担保。佟林点头，回过头去跟自己的人做了交代，特别是跟年轻的人说，年轻的人当中最坏的是孔秀，他得告诉孔秀，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千万别干，咱们一定要干得正大光明，哪个

不听，我要他的命。是是，欧阳老师放心，弟子遵命就是。其实孔秀刚才真想来的，这玩意儿搁那儿就是给我准备的，一会儿我就去拿去，让老师一顿拍，不敢那么干了。佟林交代完了，转身回来见惠民。这回俩人话呀都说个不得灵了。惠民问佟林，咱俩是比试掌法，是比试兵刃。大和尚，我看咱们还是文明一点吧，我先领教领教阁下的掌法啊。好，正趁我意，今天我的双钢掌要会一会柳叶磨身棉丝掌。我是钢，你是棉，咱俩对对掌。二人把话说完了，全往后一退，把衣服收拾收拾。佟林打出师以来没这么认真过呀，今天是破格例外，把土黄布的大褂早都脱了，里边是毛蓝布的裤褂，把带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把提子牛豆包大撒鞋重新提了提，鞋带系好，大辫再次盘结实了，用绢帕把它罩上，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惠宾也不例外，把长大的僧衣甩掉，里边是一身短僧服。同时命人把犀牛皮的板带取来了，犀牛皮的头前是个狮子头，咔吧把板带扣好了，把这个大肚子勒住，省着动手的时候这肚子甩的甩的他害事，这玩意儿全都收拾好了。惠宾心里说，我打的是佟林，我就斗倒十个王师谷不如一个佟林呢，如今满园的花草数他红啊，我打倒佟林我这口气才顺得过来呢。他抱着必胜的决心过来，两个人一抱拳就要伸手。你看这事儿有多巧，刚想伸手没伸手的，庙外从角门上进来几个人，头前这个人一边往里跑一边喊，方成啊方成，你还要怎样？佟林一听傻了，谁叫方成，还没听说这个名呢。顺声音观瞧，从外边进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也是个大个，也挺胖，上秤称称也得200斤挂零，须发洁白呀，胡子跑的都飘起来了，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腰里撒着袋子，手里提着条拐杖，大脸盘子大眼珠，看这年纪也能有70多岁了。后边跟着几个仆人，一瞅是当佣人的，手里给提着包的，拎着东西的，一个个张着大嘴呼哧呼哧光喘了，是四面汗流啊。这老者进来之后迅速地看了一眼院里这个形势，然后来到惠宾近前，方成啊你还要怎样？再看惠宾吓得往后倒退两步，躬身施礼，哥您怎么来了？啊，佟林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惠宾叫方成，惠宾是和尚的名，什么圆通啊法红啊了如啊，这是法号，娘家的名他叫方成。听这个口气来的是他哥，哎，佟林还真猜对了，来者非别，正是惠宾的亲胞兄啊，公平义士方奎方老义士。

0: 亲哥俩。老头儿脑筋都蹦起多高来，慧斌这一失礼，方奎点了点头，兄弟，这怎么回事？哥，您老远的来了，摸不着头脑，您先进屋歇着去，慢慢的我再跟您说。我说方程啊，你想跟我玩轮子是不是？你不用跟我说了，我也知道八九了。你呀，真不叫我省心呐、啊！你从小的时候就强扬斗胜，我为了你把心都操碎了。现在你这把年纪了，成了三宝的门人，佛门的弟子，你还是恶习不改呀你呀、啊！你先等着，我跟你再算账。扭向回头，他找熟人，谁跟他说？北侠秋田跟他说。北侠赶紧出了队了。哎呀，我没想到，闹了半天是老哥哥方奎，方老义士。方奎过来把北侠的手拉住了，兄弟，你这些年混的还好吗？托您的福，还凑合，老了，老了。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啊，咱们哥俩一晃分别有20年了吧。北下点的都差不多了。嗨呀，没想你我还都活着呢。哎，我听说你在这儿呢，我急急忙忙赶到古刹玉皇岭，就为的是看看老朋友啊。老朋友，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你的话我听得进去，你绝不会说谎话，也绝不会有偏见。今天你给做个公证人，究竟谁是谁非，这件事情怎么引起的，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啊？北侠点头，老哥哥，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听我道来。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刚要跟惠斌比武，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惠斌他哥方奎来了。哎，看这样，惠斌挺怕他哥，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因为惠斌呢也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把他的简历，他这个人事的关系，咱必须简单的介绍那么几句。他们都是陕西凤翔府代管小汪家峪的人，他们就是哥俩，来的的确是他哥哥方奎。惠斌呢，俗家的名叫方成。你看这哥俩呀，差着不少，这个年纪上差着很多。这方奎今年呢，90挂零的人了，奔100岁数了。这老头的身体还倍儿棒，不但他身体倍儿棒，他媳妇儿也倍儿棒。你说这对夫妻怎么凑一块的？都是长寿星。原来惠斌他娘生惠斌的时候，就闹了一场不愉快的事儿，乃至出了人命。什么原因呢？他娘怀着惠斌，10月怀胎，一朝分娩。等生下惠斌之后啊，惠斌长得难看，大黑脸蛋的，身上跟黑煤球差不多少。这还不说，满嘴都是牙。其实这也不属于怪胎，生孩子有牙的也有，但是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娘生下来一看，这孩子长得还难看，满嘴带着牙，认为生怪胎了，又气又惊又吓，同时还得了血崩的病。没到几个月，惠斌他娘就死了。可他娘一死，他爹呀，对这孩子就更腻歪了。你说掐死他吧，得给他偿命，你不掐死吧，瞅着他别扭。那老头愁的就没有办法呀。后来怎么办呢？他就把这孩子交给他大儿子，就是这个方奎，由方奎来抚养他。后来老爹也死了，方奎成了一家之主，就养活这兄弟方成，也就是这惠斌。长到7岁的时候出天花，一下没出来，憋死了。方奎痛哭流涕，两口子请出人来，把这死孩子扔到荒。

交。像这么点小孩啊，不能装棺椁，也不能深埋，也不是怎么有个讲究吧，一扔是最好，把他扔到荒郊了。方奎就认为是惠斌死了呢，哪知道扔到这郊外了，哎，有那野狗把包着他那席子给掏开了，其中有一头野狗吭就一口，正好咬到惠斌脑门子上，这口肉还没咬下去。为什么说现在惠斌脑门上有一肚子烂肉呢？就那狗咬的。哎，他醒了，这花也出来了，啊，这一哭。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人在这路过，叫这人发现了，一看，哎呀，那有个孩子没死，狗要掏，就这么的过来把疯狗野狗全撵跑了，把惠斌给救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满脑门的都是血，这个人动了怜悯之心，把包裹打开，把惠斌包上，抱到自己家去了。救惠斌这主可不是一般的人，乃是大清国四大剑侠排行第二，人送绰号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大清国四大剑侠都谁呢？头一位镇武侠董乾董化一。您别看叫侠啊，那是年轻的时候，成名的时候叫镇武侠，以后了那是剑客之中的剑客呀。二把就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第三一位就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第四位就是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收了四个徒弟，庄道琴、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那么佟林呢，是何道元、尚道明的徒弟，从辈分上这一分呢，那佟林的辈儿还小得多呢。那么江老剑客把惠斌给救了，后来脑袋上伤也长好了，片花也出来了，拉得满脸都大麻子，总算这命算保住了。一问他家乡住处，他都说了。哦，江老剑客一喊，把他送到家去吧。就这么的把惠斌送到小汪家峪，见到他哥哥方奎。方奎一听，哎呀，我认为我兄弟早死了呢，闹了半天死而复生，还被人给救了，对江老剑客感恩不尽。但是他提出要求说，你看看这孩子现在您给我送回来了，我叫他干点什么呢？不如拜您老人家为师，您传授的本领，无论如何您老人家给收下。您说这个人投缘呢，可真了不得。本来江老剑客不收徒弟，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这惠斌就这么投缘，后来就答应了，给家里头告诉了一声，家里人放心了，江老剑客就把他领走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传授的好武艺15年，长大成人了，大棒小伙子，个头也高，身体也魁伟。而且江老剑客把毕生的能耐10之5/6拿出来传授给惠斌。一看他这能耐学不得理儿了，领着他去找师兄镇古侠董乾。你说我收了个徒弟，您看他叫他给您练练，您瞅着怎么样？镇古侠心中不悦，心说你什么身份了？你怎么收这么个年轻人呢？这将来闯荡江湖的话，这辈分上怎么安排？这不糊涂一样。但是木已成舟，埋怨没用了。一看这惠斌这能耐还真不错，可见二弟在他身上下了功夫了。当师兄的情面难却，好吧，既然这样，留在我这儿，我也传授他几件本领吧。传授他一套双钢掌。你看现在这惠斌这么大能耐，就在镇武侠身上引起的，做纪念嘛，师大爷嘛。

以后离开镇武侠赌钱，跟闭目金睛佛闯荡江湖，慢慢的就有了名气了，都知道有个方程，双钢掌方程了不起，名山大川几乎走遍了，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也会了多一半呢，哪个都挑大指称赞。偏赶正在他要有出息这时候，这个惠宾呢太傲了，到时候江爷说话他有时候他都不听，而且跟别人比武的时候净下毒手，不值当的他都发绝招，打伤了不少的人，后来江爷一生气把他给开除了，我没你这样的徒弟，你给我走，念师徒的情分我不要你这条命，不过你好自为之，将来你要学坏了可休怪为师翻脸不认人。把惠宾撵走，惠宾上哪儿去呢？回到小王家峪，又到了自己家里头，哥哥一看回来了，怎么学半截回来了，他没敢说实情，怕哥哥怪罪他，他说啊，老师说了叫我闯荡闯荡，闯荡不得灵呢再回去接茬学，把他哥哥方奎也就给骗过来。就说方奎的媳妇儿惠宾这个嫂子真疼这小叔子，拿他当儿子是那疼啊，自己也有儿子，冷淡的放在一边，唯独对他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可怜这小叔子自幼没有爹娘，可怜的竟受苦了，嫂子的心肠特别软，所以呢有点好吃的给惠宾吃，有点好衣服给他留着穿，咱俩零花钱给他花，惠宾也是十分感激。可这个人要脾气不好，好斗，走到哪儿他也闲不住，他回到家没三年了，都打伤了不少人。方奎后来没办法了，说兄弟，就你这脾气，你早晚非吃亏不可，不碰南墙你不回头啊，我也看出来了你是骗我，你要听老师的话，老师绝不能叫你回家，这是把你开除不要你了，你也别在家待着，你净给我惹祸，干脆我介绍你啊上古刹玉皇顶，你当和尚去吧，好好修炼修炼，出家人讲究养性，磨练磨练你，等将来你还了俗了你也就学好了。惠宾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出的家，到了古刹玉皇顶，当时的老当家的宝镜禅师也挺喜欢他，落法为僧。数年之后宝镜禅师圆寂了，就是死了，古刹玉皇顶方丈一席就传给了惠宾，打那之后谁也不知道谁是方程了，都知道惠宾和尚，惠宾大师，有时候连惠宾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叫什么名了。江湖上传开了惠宾长老其实就是方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惠宾这些年一直就出了家了呢？他自从到了古刹玉皇顶，一进了佛门，他一看呢不错，这玩意儿吃现成的喝现成的，那个香客四季不断，一布施就多少银子，那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嘛，和尚无儿孝子多呀，你看不管干什么的士农工商，只要你信这个你就得给我进贡，那不是孝子吗？吃香的喝辣的，倒也逍遥自在，正好腾出时间了好好练练功，故此他的能耐是颇有长进。老师死了他成了方丈了，古刹玉皇顶他说了算，手底下好几百人，还有几个分院，

0: 慢慢的交的朋友也多了，这个朋友哪个不往上高抬他呀，逐渐他也有了名气了，这根基也就稳了，他也不想还俗了，还什么俗，还不如出家人好呢。再说他哥哥方奎是最重感情的一个人，后来听说兄弟自从出家之后啊，学得挺好，也不像当初那么爱惹祸了，自然替兄弟高兴，或者是一年来两趟，或者一年来一趟来看兄弟来，就慧斌的嫂子还来过几次。这一见面，慧斌的岁数也大了，想起年轻那会儿捅的那些娄子，觉得有点内疚，对不起哥哥嫂子，所以见面非常非常亲热。这方奎呢来了一次就住个十天半月的，然后再走。现在慧斌有了钱了，不用哥哥供养他了，每次哥哥走他给拿不少银子，带着不少的东西，跟他侄儿方小波处的也相当好，他觉得对不起这侄子，你看那阵儿我嫂子对我那么好，把自个儿亲生儿子甩到旁边去，现在我得补报，对侄儿方小波也非常好。这就是书接前回了，为什么他哥哥这个节骨眼儿来了呢？这每年都来看兄弟，这一次也不例外，也来看慧斌了，偏赶这一年出事儿了。那不光是他来的，他媳妇儿儿子一家子都来了，给慧斌呢还烧了不少的土产的东西。但是行走路过到陕西凤翔府，打打尖得住一宿啊，在住店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人交头接耳，传起来最近发生的事情，而且提到他兄弟的名字，慧斌长慧斌短的，老头子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就打听怎么了，凤翔府出什么事了。哎呀老爷子您不知道，特大新闻呐，奉旨的钦差年的人年羹尧查办建山，在凤翔府打下公馆，从这儿路过被人暗算了，眼睛都要瞎了，也不是中的什么药，也不叫啄木香什么玩意儿的，非得八宝莲花露能治，谁也治不了啊！现在以佟林为首的剑侠上古刹玉皇顶找那个和尚叫什么慧斌，为什么找他呢？据说是慧斌干的这个事儿，还伤了人命了。哎呀这事可太大了，将来不知道什么结果呢。老头子一听吓得魂儿都飞，心说方成啊，是你干的吗？你老了老了怎么捅这么大个娄子？你想把咱们家祖宗的坟地给刨了啊？这皇上要降旨怪罪，祖坟得刨了，祖先得挫骨扬灰。你哪是老方家的人呢？你是老方家的对头。一个人这么说，老头半信半疑，十个人要都这么说能不信吗？后来老头告诉老伴告诉孩子，你们在后头慢慢走，我带几个人我先行一步，如果真是慧斌干了这事儿，我以哥哥的身份劝他也好，骂他也好，打他也好，把解药我得要过来，亲自送到公馆给年的人治眼伤，我叫慧斌跪地请罪，只有这样把祖宗的坟茔才能保住啊！不介咱都活不了，祸及九族。哎呀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那样你先行一步，随后俺们娘俩就到。老头是这样连跑带颠来到古刹玉皇顶。他跟北侠什么关系呢？20多年以前就认识北侠，因为这方奎也不能闲着，也没事跑跑买卖什么的啊，到外边囤点货呀。有一年 到邱家寨受了人家骗了，是北侠冲中给帮忙打的圆场，把损失给追回的。他一打听，哦，这成了名的北侠独占九州，笑鳌头邱佩宇又叫北昆仑，打那两个人见面交成好朋友了。分手之后书信仍然不断，尽管书信不断，就提不到惠斌这个茬。北侠怎么也没想到惠斌娘家叫方成，是方奎的兄弟，那上哪能想到去。今天在庙上一见面，老哥俩一谈心，哦，北侠恍然大悟，是这么回事。但是心里呢升起一线希望，要真这么的，这事儿可能有解决的希望，就看方奎的了。北侠如实的把经过详细的一说，方奎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老头子听完之后转身奔铜铃，一躬扫地呀，您是铜侠客啊，不才正是在下，您了是小老儿方奎呀，惠斌是我兄弟，多有得罪，望铜侠客看在老朽的薄面之上担待一二。当然我绝不包庇他，他该什么罪他领什么罪，该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请铜侠客给我点时间，这个事儿我来解决。铜林真没想到惠斌如此蛮横，他这哥哥如此懂礼，都一个娘生的，是截然不同啊。铜林点了点头，老人家那就拜托了，哎，您别客气。方奎说到这儿转身又奔惠斌，惠斌呢行完了礼，在那直磕磕站着，一看哥哥过来了，再次施礼，哥哥您不歇会儿吗？您瞅您这样就够累的了。惠斌，方成，我不累，我叫你气的我一点都不累了，我请问你，你打算怎么办？哎，你还想无理取闹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叫咱们老方家的人都得挨了刀你才甘心呢？
1: 哎，小弟不敢
0: 不敢呐。这那药在哪儿呢？药呢？拿来给我。
1: 这哥哥，他您听我解释，
0: 别解释了，把药给我，二话不经说。
1: 是是是是，哥哥您别生气，要药那还算什么呢？那不在那桌上搁着呢，您了自己拿吧。
0: 老头一看，哦，桌上有个白瓶，哦，这就是解药。孔秀在旁边说话了，哎呀，老人家，那白瓶子里装的就是解药，叫八宝莲花露，我们都不能伸手，只有你老人家伸手去拿。老头过来刚要拿这瓶，你看惠斌没说什么，惠斌身后那个老道飞天蜈蚣寒暄肉就跳过来，用手一拦，妈，无量天尊，老人家你要干什么？哎，老头一愣，看了看面前站着个高个的老道，方奎又一皱眉，出家人你要干什么？为什么拦着我？无量天尊，我说老人家，您跟惠斌长老是亲弟兄，我是惠斌的好朋友，我姓韩叫韩玄呢，人送绰号飞天蜈蚣，我也是庙里的主持。我说老人家，您那刚来是非都没听清楚，您别头脑发热，这药您拿不得。您拿药想干什么？哦，给赃官去治眼睛啊？那能让您这么干吗？
1: 这您听我

0: 解释。方奎一听这眼珠子就瞪圆了，寒暄呐，老朽不说有经验吧，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我跟你相了相面，我发现你这个人呢，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怪不得慧斌学坏了呢，就是跟你们这帮人学的。古语常言道的却好，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你们但要给他出点好主意，他绝不敢以身试法。就是你这帮人呢、把我兄弟推到死亡的边缘了，还替他袒护，还替他辩解呀！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解药我是非拿不可，你给我滚开！我说老爷子你给我滚开！飞天蜈蚣一看这怎么办呢？刚想夺这药，佟林在旁边一看，不能再看着了。佟林飞身形就跳过来了，用手一点寒暄，哎。你干什么？人家弟兄之间的事儿，你有什么理由阻拦？飞天蜈蚣，你看，哎呀，还佟林，你说我无权阻拦，你算干嘛的？今天无论如何，这药你们是拿不走。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场心灵的对话，来读一本能触动你我内心深处柔软角落的书，名字就叫《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个时光隧道的入口，一边是童年的自己，带着未解的疑惑和未尽的心愿，另一边是成年的你，手握力量，渴望给予那个小小的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这本书就像是那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邀请我们一同踏上这场心灵之旅，用成年的智慧去重新理解和治愈那个曾经受伤的小孩。说到这本书的作者菲利帕·佩里，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心理治疗师，还是那本畅销全球的温情之作《真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的执笔者。这次他带着满满的诚意与智慧，再次为我们带来了这本《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按摩，教会我们如何用成年人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疗愈那些藏在心底的未完成事件。本书共有四个部分，不仅深入探讨了爱的真谛，被看见与被理解，也给出了在生活和职场中发生冲突、与人争论时的沟通技巧。同时，面对那些实在解决不了的冲突与伤害，作者也教会我们如何打破应该思维，学会接受并适应变化。最后，教会我们如何找回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培养内在的幸福感。书中最打动我的，莫过于那个空椅子练习。具体是这样的，房间里摆放着两把椅子，一把坐着过去的你，满载着未尽的渴望与伤痛，另一把则是那个你希望得到的回应或理解的人。你闭上眼睛，回忆起那些未完成的事件，没有告别的人，未被满足的需求，内心无法解决的冲突。你开始和那把空椅子上的人对话，把你的感受和情绪说出来，然后再换位思考，用他们的角度回应自己。通过这样简单的练习，我们学会了倾听内心的声音，给予自己那份久违的关怀与理解。这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让我们学会以更加宽容和接纳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读本书中的一个片段，感受那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力量。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个批评者，有些批评者的声音会更大。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不断被周围的人的信念系统影响。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毫无价值，或者只有像他们一样才能称得上优秀，渐渐的，我们就会习惯这样的思维模式。如果得不到充分认可，我们就会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得不够好，总是渴望向那些从不相信我们的人证明我们可以取得成功。然而，即使有一天达到了我们想要证明的目标，我们也仍会觉得不足。许多人会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内心住着一个永远不满意的批评者。下面这封信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写信人的内心住着一个声音很大的批评者。 我是一个快40岁的女人，最近我发现我不知道什么能让我快乐。我已经结婚生子，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很好，所以我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我在一家知名出版社出版过三本书，但销量都很差，所以尽管别人说我应该很自豪，可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放弃，但越来越难以找到继续努力的理由。我只是出于习惯，仍然坚持着我过去的梦想，因为写作是我灰暗人生中唯一还闪烁着希望的火花。我怎样才能学会享受我所拥有的，而不再感到挫败呢？这位女士想当作家，现在也成了作家，但她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她，你是个失败的写作者。这个声音通常对我们并没有太大帮助。如果你和她有相似的困扰，同样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不够好，或者不够聪明，或者你没有足够的能力追求你想要的，我希望你能问问自己，这个声音来自哪里？这个声音让你想起了谁？拒绝尝试新事物，经常给你泼冷水的父母，过于苛刻的老师，告诉你外在的成功就是一切，只做你喜欢的事完全没意义的那个人吗？无论是谁，他们可能试图帮助你，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们要做的是认清这个内心的批评者，仔细审视他，而不是假设他是对的。你只是熟悉了这个声音，并不代表他是对的，这是有区别的。我们无法让他安静下来，他还会继续发出声音。但我们可以随时留意它的出现，设置一个隔音室，把它屏蔽掉。也许它会时不时地找到钥匙逃出来，我们可以对它说，哦，你好，你又来了，但我今天不需要你，谢谢。之后就不要再和它对话或交流了。每当你开始用消极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与自我批判的想法保持距离。这些想法不是事实，只是一种习惯了的思维模式，它们只会打击你的信心。想要学习任何东西，都要经历犯错的过程，但我们犯的错误通常是可以纠正的具体事情，而批评者只会给出武断笼统的批评，不会指出具体问题。比如他不会说你在釉料里放了太多的氧化铜，所以它变成了黑色而不是绿色，而是说你真没用，你根本不擅长制陶。如果你觉察到这种声音，就需要和他保持距离。

与其听从内心的批评者，不如把精力投入到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中，按照你的心愿、希望与梦想去做你想做的事儿。有时候我们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只能做擅长的事，还好我加入的社区唱诗班没有这样的批判标准，我在唱歌方面并没有天赋，但我喜欢和大家共同努力，也在这里交到了好朋友。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批判自己表现得好还是差。如果你要求自己做任何事都必须出色，否则就是一事无成，那就说明你没有理性地看待自己。重要的是去做你一直想做的事儿，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得到解脱。我们内心的批评者还有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制造内疚。内疚有两种类型，有用的内疚和神经质的内疚。内疚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感受。如果我们是因为自己做了某事或者没有做某事而内疚，那么这就是有用的内疚，它提示我们需要改变。但是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仍然感到内疚，那不是因为你没有努力，而是内心的批评者让你产生内疚，这更像是一种焦虑，无法归因于任何具体的事情。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失败者，并且无法让内心的批评者安静下来，那就改变你对失败的看法。失败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从不失败的人将一事无成。我们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外部因素有关，也与我们和自己对话的方式有关。听完这个片段，你是否也感受到了那份来自心底的触动呢？或许你开始思考起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未完成事件，想要用更加成熟和温柔的方式去面对他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你带来一丝阅读的启发与乐趣，也更希望你能在《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中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力量与安慰。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少年读鲁迅》，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8月出版的，主编陈素瑜。鲁迅的作品毫无疑问属于经典，有学者认为鲁迅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圣位置，就像是希腊人眼中的荷马，英国人眼中的莎士比亚，德国人眼中的歌德，印度人眼中的泰戈尔，以及美国人眼中的惠特曼。同时，鲁迅作品是有益于少年的文学教材和人生教材。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我是少年读鲁迅。

0: 号丛书的主编，名叫陈素瑜，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了32年。我的第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发表在1961年，到今年已经58年了。大家知道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文化业绩是多方面的，除开创作还有翻译、古迹整理和研究以及美术活动等等，留下的文字有1000万字左右。但是鲁迅首先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我觉得鲁迅作品各篇当中很难比较出哪篇深哪篇浅。比如一件小事，虽然文字很通俗，但却蕴含了人类灵魂需要自我进化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
1: 鲁迅以他鲜明旗帜的风格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鲁迅一直是当下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作品最多的作家，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鲁迅。有人戏称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当然本书的责编孟建华却说，读懂周树人不怕写作文。有人说少年读不懂鲁迅，可是他说所有的名著，所有的深阅读都是不轻松的。
0: 鲁迅作品不能以长短来论质量，比如孔乙己大约只有2000来字，却是鲁迅自己特别重视的一部小说。然而对这篇作品的主题历来也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所以对鲁迅作品进行点评是引导青少年读者进入鲁迅经典殿堂的一个好的办法。当下在图书出版市场，关于鲁迅作品的教材教辅读物远不止这一种，但极其难得的是这套丛书的点评者都是鲁迅研究界的名家，还有个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级教师。鲁迅历来重视书籍的图文并茂，鲁迅作品配上了荣获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的赵延年的插画，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1: 正如部编本语文教材主编温如敏指出，鲁迅是带着生命体验来写，会燃烧你，调动你，感动你，从中你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我从乡下跑进京城里，一转眼已经6年了。期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但有一件小事却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是我至今忘记不得。这是民国6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固定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 S 门去。不一会儿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进 S 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一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衣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一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0: 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她多事。要是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便对她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吧。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姨说，您怎么了？我摔坏了。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儿去。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衣的臂膊，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住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式向那大门走去。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需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炸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响，直到看见分住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一路走着，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讲他吗？我还能裁判车夫吗？我不能回答自己。这事儿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叫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1: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地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8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4: 谁不知天下全城是济南。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下雨天呀，我们都

会觉得好闷，透不过气的感觉。原因就是因为下雨之前空气湿润，密度大，此时空气呢又不流通，就会觉得胸闷气短。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刚刚这段话呀，既有闷也有闷。今天呀，我们就来聊聊闷这个字。我们之前讲过门的时候说过，凡是从门的部署都和门有关系。那闷和门户又有什么关系呢？闷这个字，我们从字形上看，从心从门，意思就是心中憋闷，门间表声，把心关在门内，可不就烦闷了吗？除此之外，闷还表示密闭不透气，例如闷子车，而它的多音字闷则表示因空气不流通而引起的不适感。像在雨天，我们感觉到的是闷而不是闷。如果实在分不清这两个读音的用法，有个简单的方法，比如你在家里很久了，觉得心情烦闷，就是闷，让你因为空气原因觉得身体不舒服，就是闷。闷也表示不透气，比如泡茶的时候要闷一下，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木讷不机灵，比如这个人有点闷。所以啊，还是有区别的。你学会闷和闷的区分方法了吗？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湖水清清地萧绿，满林松影是英雄。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是河北省平山县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72年前，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里迈开了进京赶考的步伐。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些红色地标清晰地记录了那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波澜岁月。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由此，中国革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西柏坡也被誉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防御小，前路迢迢。西柏坡从历史深处走来，数十年沐风治雨，如今这里已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精品村，而这片土地上滋养的西柏坡精神，也将激励一代代老区儿女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乡村四月，翁卷。绿满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鉴赏者张艳锦。这是一首写江南农村初夏风光的诗，前两句写自然景象，绿写树木葱郁，白状水光映天。妙的是不直接点名树和水，而是从视觉角度着眼，用绿和白这两种对比之色来表现远望中的整体景象。

色彩明丽动人。更妙的是，诗人不仅以捕捉到山水的色彩形象为满足，他还要写出山水的精神。农历四月已是初夏，自然不同于芽叶方抽、朦胧新绿的初春景象，所以在绿字之后用一遍字，白字之后着一满字。诗人写的不是一棵树、一片林，而是满山遍野的树；不是一条水溪、几畦秧田，而是视力所及的所有川渎。这才是初夏的景象，这是乡村的静景。下面又进一步描写：子规声里，雨如烟，以烟喻雨，把那如烟似雾、飞飞木木的细雨形象描摹得非常传神。更妙的是，还加上了田家后枝已兴农事的子规名声。此句出自《本草·杜鹃》。雨是润物细无声的细雨，景色凄迷，一加上这催更的鸟声，便由静入动，显示了活泼的生机。后两句写农事的繁忙，乡村四月闲人少一句，扩进乡村四月的景象。第四句补足上句之意，蚕桑照应首句的绿遍山原，插田照应首句的白满川。才和又两个虚字用得灵活，不言忙而忙意自见。四句诗有静有动，绘声绘色，鲜明如画，却又能补绘事所不及。数是纯用口语，颇似民歌，却又比民歌深沉。山水描写是为农民劳动勾画的背景，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见于言外。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

0: 从新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作为现在还停留在被虎先锋狂虐阶段的黑猴玩家老马来说，这个悟空恐怕老马这脑子是通不了关了。不过说到脑子，浙江大学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倒是也搞出来一个，也叫悟空，它就是国际首台神经元规模超过20亿的基于专用神经拟态芯片的类脑计算机。那类脑计算机是什么？它好在哪儿？老马这份报告给你答案。被誉为现代神经科学之父的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曾划时代地指出，神经元是大脑的独立功能单元。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神经元学说的基础，也为后来的类脑计算架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人脑中约有860亿个神经元协同传递信号，构筑起了远超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生物智能架构。那有了它，人类大脑就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可以处理视觉、听觉、语言、学习、推理、决策、规划等各项任务。那类脑计算机就是模拟大脑神经网络运行，具备超大规模脉冲实时通信的新型计算机模型。这种计算机同普通计算机相比，在处理复杂任务时功耗显著降低，并且它支持超大规模并行计算，可同时处理大量数据。最绝的是，它可以通过模拟大脑的实时通信和自适应学习能力，提升决策和问题解决效率，被认为是下一代计算机的发展方向。那说回到悟空，它由15台服务器组成，每台服务器搭载64颗达尔文3代类脑计算芯片。该芯片由浙江大学牵头，联合之江实验室于2023年初研制成功。单颗芯片支持超过235万脉冲神经元与亿级神经突触，并支持类脑计算专用指令集和神经拟态在线学习机制。那么这个悟空的功力究竟几何呢？从能耗上看，用一般的计算机去处理人脑承担的任务，粗略估计需要高达100兆瓦的功耗。那这个功耗大概相当于2.2万户家庭日用电的需求，而悟空的功耗仅为2000瓦，只相当于一台空调的功耗。从执行能力来看，悟空可以完成逻辑推理、内容生成、数学求解等任务，还能初步模拟秀丽线虫、斑马鱼、小鼠等不同神经元规模的动物大脑。结论，数据显示 ChatGPT 每天响应大约2亿个请求，在此过程当中消耗超过50万度电力，也就是说 ChatGPT 每天用电量相当于 1.7 万个美国家庭的用电量。不过在类脑计算机系统推出和成熟之后，在人工智能方面就可以解决现有深度网络及大模型的高能耗高计算量的问题，在脑科学研究方面也能够作为神经科学家的小助手，提供新的实验手段，减少真实的生物实验，并以仿脑的工作机制和超越人脑的运算速度推动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疑

一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
1: 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呀、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了，平时啊家里的这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多很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

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非老师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但是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呢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或者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十有八九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这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这个方子呀，孟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呀，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呀，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他拄着拐杖走的，到最后甚至把拐杖都放下了。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一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止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好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嘣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你也得确青，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哎，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能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砰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这血酸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个。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它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它就有一小块，它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啊？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包括总患者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
哎，这。

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远，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闻过患者的血吗？闻过，患者的血有一股臭味，那就不是腥了，是腥臭。血腥味是血腥味，腥臭味是腥臭味，就是患者那个血呀，有种什么味儿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只鸡啊，被狗咬死了，然后呢，这个鸡呀，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就是发腥又发腐，它不是烂了啊，烂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啊，这年头多了呀，接触的患者也多了，哎，慢慢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正的肿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肚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百分之百是心脑血管病，百分百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两样到三样的，那就是百分之百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啊，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边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边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三个方法来应对，哪三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
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三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呐、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

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那房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三十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房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呀，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30天，30副，这30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三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否变好了，精神是否变好了，体力是否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30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

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

0: 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百分之百。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啊，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10味换血方。再说一遍，10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10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一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10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呀，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10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10个药组成的方，叫10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 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0: 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以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呀，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100%用。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95%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医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十味换血方都不是中级的啊，还有中级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十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

你如果能够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血瘀的问题。你要能够解决生血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气血生化无源、血液稀释不够的问题，是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验、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 95% 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啊！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了，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呀、啊、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它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的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搞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新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儿，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啊？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原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原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丁啊。那咱们解决血症

0: 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稀释血液，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它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又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有名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儿，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融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儿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更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它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带个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一切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全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孟非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好的方向、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 十味换血方，救血。

0: 换心血，焕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
4: 哎呀，孟老师你好。
3: 哎，
4: 孟老师啊。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啊，不好打是吧？人多。
4: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哈，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3: 啊，老乡。
4: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3: 啊，您说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4: 是啊是啊。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3: 啊，您说。
4: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3: 好好好。哎，
4: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3: 哦。
4: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3: 啊。
4: 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他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3: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4: 是好事呗。
3: 啊，
4: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3: 啊，
4: 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
3: 诺
4: 氟他汀啊，
3: 对，都是这些。
4: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3: 啊，
4: 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3: 嗯。
4: 哎呀，主要是啥呢？那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
3: 啊。
4: 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
3: 啊。
4: 化验单呢写的是小于1.7。
3: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4: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3: 啊。
4: 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
3: 嗯，
4: 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
3: 嗯，
4: 哎，突然就晕，一次都没晕过呀。
3: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说一下。
4: 可是好事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别有信心。
3: 你这个情况，
4: 哎、我这些毛病吧，我就觉得一定会好起来的，
3: 一定能好。
4: 另外，我还有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3: 啊，
4: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3: 啊，
4: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十多年了。
3: 啊，
4: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3: 哎呦，这可不低了。
4: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3: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4: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的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3: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这个，
4: 哎、那挺好。
3: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然后晕一下、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
4: 啊，这么回事。
3: 对啊，你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羊胎盘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
4: 哦，
3: 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4: 还没到那种程度，
3: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4: 啊啊，那挺好。
3: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4: 啊，你说你说，
3: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4: 有啊。
3: 不用1天2支，一天吃1支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10味药吗？你像他这种情况，用个8味换血方就行了。

0: 啊，就可以。
1: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救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七十三变
0: 对
1: 七
0: 对
1: 十
0: 对
1: 四、
0: 对，
1: 七十五，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嗯，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
0: 啊，
1: 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0: 那行啊，也那太好了呗，
1: 然
0: 那
1: 后
0: 真
1: 你就
0: 行。
1: 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0: 行
1: 先，
0: 行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
1: 那你
0: 太好了，
1: 先
0: 太好了。
1: 不要抓太多，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
0: 好，
1: 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0: 行，
1: 行？
0: 那行，那太好了，
1: 我
0: 哎，
1: 看
0: 那就
1: 看啊，
0: 谢谢你啊，
1: 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一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嘞，哎，祝您
0: 哎，
1: 健康，好不好？
0: 哎，
1: 好，
0: 好
1: 那，
0: 好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
3: 直通
2: 通车
3: 车》。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在一个单位上了十几年班的牛马，老马的习惯是每年都会整理一年的工作资料，然后封存在自己的硬盘里。可你猜怎么着？这块硬盘它坏了。作为一个科技老弄潮儿，恢复数据是基本操作，但这次他死得很彻底，只能通过专业的数据恢复设备来操作。那价格嘛，你就只需要知道数据无价就好了。到底有没有什么更保险的数据存储方法呢？老马开始了调查。我们现在的硬盘和光盘存几十年都够呛，主要是因为体质都很脆弱。像机械硬盘，里面的精密程度和机械表差不多，读数据的磁头在盘片上空几十纳米的地方飞行，你稍微磕碰一下或者断电姿势不对，就可能造成物理坏道，而且盘片的磁性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弱。而固态硬盘靠的是闪存颗粒里的氟砷来存数据，每次写入数据都是一次高压击穿，对氧化层都是一次磨损，用着用着氧化层变薄了，电子关不住了，这数据也就丢了，这就决定了它的写入寿命也不长。那光盘呢，存储面划伤，反射层氧化，受高温受潮，这些它都受不了，关键是它的空间也小，对于老马这样的海量

0: 上学习资料存储需求来说也不实用。而这些年网盘成为了很多朋友的第一选择，可不充会员就归宿到你崩溃，这谁受得了？你说电脑这玩意儿都出现这么多年了，难道连个数据存储都做不到吗？那就在此时，遥远的德国的一家公司发布的产品吸引了我。这家德国公司名字叫做 Cerebet， 他们称用一块玻璃就能把你的数据存上5000年。这玩意儿要是真的，老马的学习资料那就不是资料了，5000年以后他们就是文物了哈。简单来说，他们是在一块玻璃基板上涂了一层特殊的陶瓷纳米涂层，然后用飞秒激光在涂层上刻出一个个微小的孔洞来记录数据，读取的时候再用显微镜级别的读取器去识别解码这些孔洞图案。因为数据是物理雕刻上去的，而不是像现在的硬盘那样依赖脆弱的磁性或电荷，所以耐久度就要比现在的硬盘大得多。按照他们的官方说法，这种陶瓷玻璃存储不仅能够硬扛高温火灾、水汽潮湿、紫外线辐射，还能抗各种化学腐蚀，甚至能承受电磁脉冲攻击。没错，就是科幻片里那种能让一座城市所有电子设备瞬间停摆的大招。也就是说，以后要是真有外星人打过来，咱的硬盘全废了，这玩意儿还能坚挺地为人类文明保留火种。但是仔细一想，老马悟了，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先在石头上刻字儿那技术吗？结论，从现在的信息来看，这玩意儿更像是把字儿刻在石头上的翻版。它只强调了保存能力有多强，但读取速度、随机性能、可擦写次数这些关键指标，人家官网是压根儿没提。老马最终查到的原型机信息是，读取速度只有每秒5兆，比光盘还要慢一些。那这玩意儿距离商业化量产，确实还早着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戏曲电影《倒霉大叔的心事》，由任洪恩、艾丽、柳兰芳、范军、崔玉荣主演。倒霉大叔的心事是经典豫剧电影《倒霉大叔的婚事》的续篇，主要讲述了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却日益的突出。倒霉大叔常有福在帮助家乡建设、治理环境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诸多有趣的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戏曲电影《倒霉大叔的心事》。

0: 生你慌忙了，你趁着给我拿回来，你找我啥事啊？你慌得很，是跑掉了这。
1: 我坑你了，狗脸子！
0: 你，哎呀，你说的啥话？
1: 恁爹十几慌忙叫你喊回来，又不是为了你啊！啊，孩儿啊，咱的好事到了，咱的喜事来了。
0: 啥喜事？
1: 钱不是问题了，咱该发大财了。
0: 哎，发官财吧，发大财！爹，到底啥事啊？哎呀，
1: 你要想真听明白，你早点停车，我给你说啊。
0: 走走走走。

0: 他离开大城市，回到咱农村，你这是哪来？哪
1: 来？他为了改善这个空气质量，他要植树造林，这是个大好事儿啊！
0: 那你说这植树造林得花可多钱了？
1: 那是啊，不过前些年他办厂办企业发了，
0: 哦，
1: 有钱的很呢。
0: 他有钱没钱，那碍咱啥事儿？
1: 咦，我跟他有关系呀？
0: 有关系？
1: 关系大着嘞。
0: 呀，啥关系啊？
1: 那你听我说。

0: 哪有他发财？这一遭，
1: 咦，爹说的太对了。那你说这他必须得帮咱了。
0: 那是嘞，
1: 他种树不种树，他都得帮咱。
0: 那是。
1: 那你说爹，那咱发财只是时间问题了呀？
0: 那当然了。
2: 首先欢迎大叔回到家乡。大叔这么多年来呀，为了咱村的教育、敬老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一次啊，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要把咱村的滩地、荒地变成绿荫，还要为咱村的新农村建设做长期规划嘞。
3: 是。
2: 那咱们也欢迎大叔讲两句。
3: 是嘞，是嘞，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我正式卸甲归田，全身心投入到咱村的生态园建设上啊。以后咱村里有啥事尽管跟我说。尽管跟我说
2: 啊！谢谢大叔啊！
3: 不是大叔啊！
2: 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啦！坐坐。

0: 事儿，就这样，我保下了，我保下了啊！
1: 爹啊，他要是给了咱钱喽，咱做啥生意啊？
2: 哎呀，我想了想，咱还是得干老本行啊。
1: 啥老本行啊？
2: 我想成立一个戏曲歌舞团。
1: 那歌舞团就歌舞团呗，还啥戏曲歌舞团？真是你等等，
2: 忘了啊。恁爹我能打能唱，文武不当，恁爹是唱武生的
1: 孩。那我当然知道啊，
2: 在咱村的会上搁河南省豫剧四团对戏，你看，我的南阳关那乌云罩，
1: 你爹，
2: 我一上场，
1: 爹谁？爹爹爹爹，
2: 咱们打擂唱，爹，唱，爹，爹，谁？唱
1: 也好，
2: 好一家伙，叫河南省豫剧四团个对半。
1: 那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2: 一下台，在那会场里，包子、油馍、胡辣汤随便吃，不要钱，不要钱了。啊，话又说回来了，孩儿，你那功夫也不赖呀。
1: 呀，爹，童子功啊，
2: 你那三岔口，我看着比金不换对的多。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戏曲电影《倒霉大叔的心事》，由袁弘恩、艾丽、柳兰芳、范军、崔玉荣主演。《倒霉大叔的心事》是倒霉大叔的婚事的续篇，讲述了倒霉大叔常有福衣锦还乡，投资家乡建设，植树造林，治理环境，答应老友侯圈投资歌舞团，又答应帮助女儿女婿投资开店，没想到植树的投资远远超过了常有福的预计。侯圈的歌舞团整装待发，只等着常有福的投入，女儿的店面也等着常有福的押金。那究竟是村里的树苗还是亲朋好友的事业，常有福犯了难。我们接下来来欣赏戏曲电影《倒霉大叔的心事》。
7: 川儿，小川儿，小川儿，咦，孩儿，你动动孩子乖，你动动。哎呀，叫恁老子快吓死了！别动，我一救你去了啊！我救你去了啊！哎呀，
2: 叫我给薅出来！哎呦，

0: 哎呀，哪弄的？咱这太懵了，爹。
1: 没事，这兔子没事吧？
0: 没事。
1: 来，慢点，爹，慢点啊，慢点，慢点。你慢点，这哎呀，
0: 哎呀，
1: 前两把家长俺家去，慢点，那个咋弄的？
0: 哎呀，乱摔跟头弄了，你看爹。
1: 我说孩儿了，
0: 没事吧？
1: 哎。
0: 行不行？你还说童子功嘞？光整童子功了你？哎呀，你咋别动？
1: 走，
0: 看恁爹给你来一个翻身上马！你大胆！擦！擦！大把！擦！哎！擦！你还翻身上马了？你翻眼皮儿呗你！你还是……
1: 哎呀，两块钱已经可惜了，走吧。

0: 微多煮几天啊。
1: 好
2: 俺们村好好建设建设。哎，
1: 是啊，大叔，这俗话说，要享福少生儿子多种树。
2: 是啊，是啊。过几年，等咱收成好了，想要把咱村里好好规划规划，规划成那个天然的公园，天然的氧吧。你说中不中？
1: 中，
3: 老中，
1: 老中。大叔，这些年呢，你可真没少为咱村办好事啊。
2: 你家人还说那歪话。是吧？为家乡办好事，心里得劲，
4: 就是得劲。
1: 走了，
2: 走了，
1: 回家喝
2: 点水。不了不了，我说，那婶子还在家等着嘞。
1: 这是正事儿。
3: 装装好，
2: 回头再喷
1: 啊！好，
2: 回头再喷，回头再喷。
1: 好，哎，这几年大叔给咱村儿可真没有少投入，这次啊，估计投钱还不少。
5: 那可不是嘞，往咱那建天然公园嘞。这要是建成了天然氧吧。那城里人还往咱这儿来了，
1: 你说的可对。来吧，干活
5: 干活吧。

0: 说话了
1: 啊！
0: 这回去你就得好好练练功，喊喊嗓子。我准备给你派出抢头计，你演那一号大怪啊！
1: 啊，爹，我的嗓子一唱，那都是唐派。我的外号猪八里。
0: 真笨！这猪团一声里，你就是猪团长。啊，
1: 哎，这还像句话。
0: 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现在的中书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哎，过去这个中书这个一块儿比啊，太杂，什么种类都有。啊，现在我们搞实验田的，是吧？现在搞实验田一块地种什么树，树的距离有多远，都规划好。这便于这个施肥呀、浇水呀、打药呀，都统一起来了。
1: 哎呀，爹，
0: 哎，
1: 没事吧？
3: 刚才打电话，反正
1: 装。
3: 哎呀
1: ，我手机找不着了，
3: 找，
1: 老黑看不着呀。
3: 你再打我接了没有啊？
1: 打了，
3: 你会打着找找摸摸。
1: 中。
3: 哎呀，

0: 这回你这车发的得劲呐！哎呀，咋了孩儿？爹，我屁股老疼啊，肯定是刚才烧的了。哎呦，来叫爹看看。咦，孩儿，这回可真是后屁股烧火了呀！是不是？哎呀！
1: 救回来！救回来！那俩是哪村的呀？
2: 嫩村的。嗯，
3: 全叔，小全，
2: 你是支书，
1: 后全。
2: 爷，英福，爷，你回来了！我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呀？哎呀，还没顾着去看你嘞！你看，你看你。
1: 你是咱怎么能认识啊？
4: 我跟你说，咱为啥认识？
1: 俺俩可城里胡来了，路过这儿，这一群小孩搁这玩火嘞，俺俩风大，然后火越做越大，小妹也吓跑了。我俩一看，呀嘿，这离咱村真近，我脑子里忽然想起了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为了集体的利益。
2: 俺俩是后无远言，英勇就义，哎，火被灭了。传叔啊，你这三轮车怎么也烧了呀？
1: 哎，这三轮车，咦，自古俺交火嘞，交他忘了，咦，这他着着他也着了。哎呀，为了咱村的利益，哎呀，他撞来牺牲，值了。
2: 别说了，别说了啊！哎呀，回头我们。
1: 买个摩托车，
2: 那太好。哎，不要摩托车了，要电动车。
1: 哎呀，
2: 电动，
1: 别说了，别说，给你洗脸，给你个欢迎，给你现穿上衣裳，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饿了吧？不知道会了。亮了吧？那我给你热热去吧。
1: 正得，热量都中，热量都中。
0: 哎呀，你咋这么晚才会来？
1: 我回去发微信，咋还问呢？
0: 那 WiFi 不知道咋回事，总是连不上，不是为了省流量吗？净浪费我的感情。年龄大呀，干活呀悠着点，别光跟那年轻人比。
1: 我的身体也还不清楚，你放心吧。
0: 咱该去看看亲家母了吧，想孙女了。
1: 走，明天吃早饭再说。

0: 今天心在啊，
1: 好好好，那小翠照顾得好，俺这个媳妇啦可是没啥说嘞。
2: 小翠她可是真亲戚。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播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戏曲电影《倒霉大叔的心事》，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任洪恩领衔主演。任洪恩一级演员，久负盛名的

0: 倒霉大叔的婚事的续集，倒霉大叔的心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表妹，表妹，
2: 哎呀，表哥来了
1: 啊。
2: 哎呦，这累都累了，那还拿啥东西嘞？
1: 表哥来看看你，哎，没带啥好东西。
2: 你整天都忙啥了啊？年年见不着你。
1: 忙啊，一想叫我忙的脚都结实啊。
2: 要说忙的好啊。
1: 哎，韩正姑，
3: 表姑。
1: 哎，对，
2: 这是老几啊？这是大猴啊，小猴啊？
1: 二猴。
2: 嗯。哎呦，你看看啊，小时候黑了个泥蛋啊，你看看现在长成帅小伙了。
1: 那当然了，你没听见常说吗？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
2: 你那个时候啊，半夜一集团天天忙得顾不上他们。有一回啊，他夜里瞌睡了，睡到人家那麦秸垛里，叫你找了半夜都找不着啊。
1: 白天偷你的狮子还怕挨打。
2: 那哥呀，
1: 啥哥呀？妹夫。
2: 对，妹夫。那妹夫听说恁来了呀，一早叫我把那酒和菜都给恁备好了。
1: 你自己人客气啥来了？一会儿嘞。
2: 出去办事了，一会儿都回来了啊。
1: 我来表姑，这还有你帮忙吗？这
2: 走。
1: 哎呀，
2: 搁那就搁着。哎，
4: 胡雪。
2: 哎呀，你快点吧。
1: 哎呀，
4: 快啊。
1: 哎呀，
4: 好长时间没见了。
1: 没见了。
4: 哎呀，
1: 你这二姑父。
2: 那好。
5: 小猴，
4: 姑父，
5: 哎呀，你那天石火上见到那大花脸了呀，看不出来了。你看这，你看这啊，人物肉溜的啊，跟明星呀啊，当着多
4: 漂亮。你我还没你人物呢，你看这，你看你说这
1: 孩子啊，净说大事。
5: 出来，把柜里卷那个好酒给我拿出来。
2: 啊，中，
5: 来来，
1: 对，
5: 好，
1: 谢谢啊，
5: 坐嘛，哎呀，
1: 你
5: 到哪儿了？你看看你，哎，家了，你看啊，哎呀，
2: 表哥，你看看，这酒恁妹夫可是放了多年都不舍得喝，这是你来了。才舍得拿出来，
1: 那是嘞！你看俺们爹俩的关系谁跟谁呀？啊，
2: 你慢慢喝，我再给你弄点菜啊。
1: 哎呀，不让说了。
5: 哎，你尝尝，你尝尝这酒能
1: 收。
5: 哎，你喝吧，你
1: 收到点儿。
5: 哎呀，来，
1: 你喝，
5: 你别喝。
4: 哎呀，小青年天天在生活上床里喝的辣油啥的。
1: 哎呀，小孩姐，喝的多了倒胡说话，你知道不？你不啤酒，喝啤酒，
5: 装喝啤酒，
1: 慢点。
5: 哎，
1: 好，
5: 来，
1: 好呀，
5: 咋了？
1: 再见。乖乖，
5: 这酒喝着个小模样呀，一到嘴里出溜个下去了。嘿，我就没喝过真带劲的酒，
1: 我再多喝一杯，
5: 哎呀，来，给你添点，
1: 酒好你多喝点。
5: 你喝几个，你喝啤酒。嗯，好。真是没喝真带劲的酒，
1: 喝，小酌这点我也喝了吧。哎呀，英叔啊，要论说咱清平湾，输了你还是你，你是头号，
5: 头号！
1: 你看看，干嘛？恁表姑父有谦虚的不是？
5: 你看，啊，
1: 不是恁表给我当面吹你的，我跟你说，啊，你跟人家其他那大老板就根本不一样。那有的大老板呀，有个钱少的五脊六兽，哎呀，老婆好几个，小三一大群，

0: 恁表姑父可不是哪种人呐！啊，他就守住恁表姑一个人。嗯，哎呀，嘿，给我钱办去呀！嗯，挣那么多钱，嗯，都用到咱村来呀！
1: 哎呀，啊，说了真的，爹，
0: 小学，
2: 对，
0: 敬老院，哎呀，幼儿园，
1: 你
0: 嗨，现在又搞植树造林，我跟你说啊。你就是当代的活雷锋，你，你，郭沙子，你，郭沙子，
3: 咱们跟你比，是不是？哎呀，小打小闹，
0: 行，
3: 办点事事，
0: 谦虚，谦虚，喝酒，
1: 喝酒，喝酒，来，
0: 好，小泉啊，天到这般时候，那东西还不尝上来？
1: 成，
3: 嗯，耶，能成。
0: 这块表我珍藏了多年，都不舍得戴呀。嗯，你是干大事的人呐，啊，这以后这个时间观念是第一的。
1: 对，
0: 这表非你莫属，你收下。
3: 圈
0: 儿，恁表哥可不是贿赂你的。
3: 哎呀，
0: 你收下，我送给你。
1: 你收，
3: 太贵重。
0: 啥贵重啊？不就是个金壳的吗？啥贵的？
1: 全尊重了，一晃都走了。
3: 我不能收。
0: 哎，收拾。
3: 咱爹们的关系还能这啊？是不是？有啥事你就说。嗯，想办点啥事？
0: 大事啊，我也干不了。嗯，我想弄点小事啊，忽悠咱群众文化生活。
1: 嗯嗯嗯。
0: 这个搞点精神粮食，
1: 适量，你
0: 适量，精神适量。
3: 你们事儿是不小啊，到底想干啥？
0: 哎，这个
1: 想成立个狗团。
0: 哦，现在吧，这个群众呢是不缺吃不缺穿，嗯，就是缺少这个精神粮食，食粮。
4: 有福，你不知道吧？那表哥当年可是剧团的台柱子呀，那五马相声唱的好着嘞，那是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嘞？
0: 你坐，
3: 我能不清楚？那个时候你吧，还演那个砸锅碗砸锅哎，练台本儿，哎呦，累的呀。我尝尝看，我粘住腿骨看，
1: 你是不是？
0: 那个时候我那南阳关，我那乌云罩，那家伙。不过现在老了，你看，好汉不提当年勇，是不是？
3: 好，团儿啊，办歌舞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是好事，我支持。啊，我先给你弄个启动资金，回头再找个预算，是不是啊？着实在那定了，啊，钱的没问题。
0: 谢谢，太谢谢了。
3: 哎，办歌舞团咋样啊？
0: 会推磨都会推呢。小圈中啊，小圈在城里头跟着那黑亮歌舞团跑过，是吧？再说了，小时候他那功夫你能不清楚？
3: 啊，
0: 乖乖，小圈。嗯。叫我教你的时候跟着姑父唠唠，姑父唠唠。
3: 小泉，恁姑也爱听。对了，
1: 那中，那姑父，那咱俩我你那个流行歌你听听吧。
3: 行。

0: 电脑城里，你给我卖个新书包。
1: 就知道要新书包，那还不好办。等恁爹到城里，咱开个大超市，进货的时候咱多进点书包，想要啥样来随便挑啊。
0: 随便挑
1: 啊！
0: 耶，我们又开了书包啦！
1: 哎，妈，别忙活了啊，歇住吧。那小姐等一会儿我来喂。
2: 累不住，翠儿
1: 啊，
2: 这进城啊好是好，妈的鸡娃啦可是养不成了。
1: 妈，听俺爹说能养啊，城里那电脑里也能养鸡。
2: 电脑
1: 啊？
2: 咦，那不把我鸡娃都给电死了？
1: 妈，那叫电子宠物，到城里啊给你买一个啊。
3: 中，这叫妈养鸡，

0: 刀枪八字，嗯，头盔，啊，靴子，走，再买一个老爷盔。
1: 好嘞，
0: 再买一个关公大刀，俺不打刀。对，这是少不了的。
1: 好嘞，
0: 来了，恁爹想教你出戏呀？
2: 下去，古城会，
0: 关公真菜呀，咋样？
2: 弟弟，
0: 恁爹给你比划两下。
2: 中。
0: 你看看，关羽一上城，嗯。
2: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
0: 藏。
1: 爹啊，你骂了半天，咱都用不上啊，咱这是歌舞团，可不是演艺剧团呐。
0: 哎呀，这么高兴嘞，捧着捧着捧花死了。
1: 爹，哎呀。
2: 老少爷们请注意了，下边广播通知，近期由侯氏歌舞团演艺中心给广大父老乡亲奉献
1: 高艺术嘞，
3: 高艺术嘞
2: 啊，
3: 有两张票
1: 成，
2: 别开生面的大型文艺演出，我团有一流的灯光，一流的音响，一流的舞台，一流的阵容，一流的演员。哎，
4: 买气球来，
0: 你卖什么气球啊？我们成立了一个歌舞团，这是准备演出宣传的啊。过两天看看戏啊。
4: 哦，以后说话都变实了。
0: 走走走走走，
2: 乡亲们，我们还有国家四级演员，我们的节目有美女舞蹈、戏曲、小品、豫剧。
5: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5: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7: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5: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7: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8: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播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戏曲电影《倒霉大叔的心事》。倒霉大叔的心事通过常有福的故事，展现了当代农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它不仅是一部

0: 喜剧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特别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在面对困境时的抉择与担当。作为一部豫剧作品，《倒霉大叔的心事》充分运用了戏曲的表现手法，比如唱腔、念白、身段等，将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生动地展现出来。同时，该剧还融入了大量的河南方言和地方文化元素，使得作品更具地域特色和亲和力。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戏曲电影《倒霉大叔的心事》。
1: 老夫，我叫你看排练呢，你叫我喊到这儿弄啥的？
2: 圈儿啊，你那事儿往后拖拖吧。
3: 为啥？
2: 弄不成了。
1: 这是整个人乱了吧你？
2: 哪还有乱的心思呢？
3: 村里种树的钱超出我的预算呢，也就是说我那个钱呢还不够买树苗的，弄不成了。
1: 常有福啊，常有福啊啊！我看你净是搁这缺我了吧你？
2: 哎呀，这
1: 啥办不成啊？我看你是根本不想出钱啊！你为村里办那些好事，你为的啥？我看你是为了出风头，你是叫老少爷们说你好，为你歌功颂德。想当年你办编织厂，我为你出了多大力啊、我为了推销产品，我跑广州下海南，你说我回来还八没吃，我懂得跟你别，我毫无怨言呐。我将俺表妹介绍给你，俺表妹为恁家出了多大的力啊，要是没有我，你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啊！你忘恩负义，哎，人家说你是常倒霉，我还不服，嗨嗨！原来你真不敢沾呐，啊！我一沾住你，我也倒血霉了。我告诉你，做事你给我办成也得办，办不成也得办。你要是给我弄砸锅了，我给你没完。
4: 圈儿，圈儿。
1: 这不净打杂子了吗？是，啥牌令？不能搁这混了吧？这是啥玩意儿？

0: 有福，
1: 大叔。
2: 支书，叔来，恁咋来了？
1: 大叔，买树苗的资金出现了困难，你说一声啊，别老一个人扛着。我这就回去开村委会，大家在一块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有问题会解决嘞。
2: 支书，
1: 大叔。

0: 大叔，咱订了书面，过两天就拉过来了。资金的问题你不用太为难，你这儿不够还有咱村委，要不咱去小额贷款，春季里咱一定把书种上，你就放心吧。
1: 支书，不中不中啊，恁大叔是说一辈儿的人呐，我说我投资为村种树，我咋能嘴上没实惠白说嘞，叫北京乡亲们倒立建国，我不让咱大伙投一分钱，我包了。
0: 大叔，你
2: 算了算了算了，支书你不知道他就是这个脾气，就随他吧。啊，刘福，咱回家吧。
1: 好，支书就这了啊。
3: 做事不能让乡亲。
4: 走走。

0: 人听着就听。
1: 怪好问咋回事，叫人听着就听。不拍了，不拍了啊！
2: 老钟，那啥，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2: 走走走，你别喊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赶紧坐吧。都先回去，先回去吧啊！爹，咋回事啊？这到底？
3: 恁表姑父
0: 不，他肠道胃，
3: 欠的不透了。
4: 啥？他不透了？爹，我跟你说，他不是给他刷咱了吗？啊，这灯光音响都准备好了，马上都演出了。
3: 现在说这还有啥用处嘞？
4: 爹，我住他家。
0: 站住！
3: 你住他家？
0: 不是我住他家。
4: 你炸锅坏菜！
2: 真是。

0: 我这些年，我光想为别人做点好事，是不是错呀？都不缺啊，能帮助别人的钱，比那为社会做点好事。嗯，
1: 你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
2: 跟着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总是为我担惊受怕。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戏曲电影《倒霉大叔的心事》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3: 我总觉着，对不住你啊，幼父，可别这样说了。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老师好。
3: 嗯，杨洋好。
0: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赵老师，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讲解了那么多健康知识，还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大伙儿啊不光自己觉得用了好，还张罗啊亲戚朋友一块儿用，所以受益人太多了。你看这后台啊，好多人都念叨着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3: 啊，我天哪，这谢啥呀，我作为一名传播健康的工作者，我觉得哈，就是只要大家身体能够好起来，我这十年就没白干。
0: 嗯，
3: 我觉得心里挺踏实的。然后你想啊，我能够帮助到那么多的人，其实我觉得哈，自己还是有用的。
0: 嗯，
3: 然后就觉得很幸福，这不比啥都强吗？
0: 了，尤其这个肺结节，哎呦，到医院一查呀，十个人里边八个都有。
3: 哦，
0: 最近大伙儿听您讲，哎，这个二氢胡皮素对结节好，都想赶紧用上。但真正好的二氢胡皮素国内特别少，大家都怕买错了上当，都盼着您给指个明路呢。
3: 嗯，您说的这个事儿吧，我一直都在想着给大家去完成。既然今天你又把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我就正面的回答大家一下。
0: 嗯，
3: 就是这个呢，我肯定是得让大家用上。
0: 嗯，
3: 因为我联系的这个国外的二氢胡皮素吧，反正是我所知道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它这个品质，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这个东西的价格有点贵，其他的都挺好。
0: 嗯，哎呀，赵老师，那你看，我听人说好点的二氢胡皮素都过千了，
3: 啊，
0: 您找这进口的肯定更贵吧？咱普通老百姓用得起吗？
3: 所以得谈价啊。
0: 嗯，
3: 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想去争取一些这个实惠的价格。

0: 格嘛。之所以现在翻来覆去的去谈判这个事儿呢，嗯，就是因为这个价格比较贵。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想尽了一些办法呀，找一些朋友，可是人家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松口。我们是比较倾向于这款二氢槲皮素的，因为它这个还是从效果出发吧，还是比较好的。不管怎么地哈，咱们都得把这个好东西带到我们的国内来。所以咱这么看哈，我呢也不能说我有100%的这个把握，这也不现实。我们大家做好两手的准备。
1: 嗯，
0: 咱们得这样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价格要是没降，那我觉着啊，咱们先少用。
1: 对，
0: 你知道不？哎，先少用一点。然后最起码你如果真的有相应问题的话，
1: 嗯，
0: 如果要是人家降价的，那我觉得咱啥也不要等了。
1: 嗯，
0: 就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是希望大家把这个量一定要备足，因为谁也不可能有二次降价这个指数。
1: 嗯，对，叔叔阿姨们虽然盼着，但是我们得提醒，各位您看赵老师这么看重这个二氢槲皮素啊，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所以这两天节目啊，各位一定要仔细听啊，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好消息就出现在下一秒啊。所以赵老师这两天也通过您的讲解啊，我觉得我身边有一朋友特别需要这二氢槲皮素。
0: 怎么的呢？
1: 嗯，
0: 多大年纪的朋友啊？
1: 40。
0: 40岁。
1: 嗯，我们平常有时候一块健身呢。
0: 健身呢？
1: 嗯嗯。
0: 你呀？
1: 对。
0: 洋洋健身呢？
1: 我不像吗？
0: 我那你练啥项目啊？
1: 你像什么有氧、爬坡 啊，然后这个慢跑啊，包括有时候去那个泳馆游泳、
0: 啊、
1: 是吧？
0: 啊啊，
1: 这都有，包括器械啊，这什么的。就我这朋友啊，就是经常跟我在一块儿、
0: 啊。
1: 后来、
0: 啊、
1: 自从那回啊得了严重感冒之后，
0: 啊、
1: 就是就没办法了，体质明显下降了。哎呦，以前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一块儿健身啊、玩啊，或者来说去锻炼呢、
0: 啊。
1: 啊，他那个体能还是可以的，后来就是稍微我这儿刚出点汗，他那边已经喘的不行了、哦、就完全
0: 喘的不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喘的不行了不得上医院查一查吗？那呼吸道的问题可不能耽搁呀。
1: 查过了，肺结节啊。
0: 哦，
1: 嗯，
0: 肺结节，
1: 然后不太大，医生就说定期观察观察吧、
0: 啊、
1: 没事复查一下吧、
0: 啊、
1: 他自己、
0: 啊、
1: 哎对，也没当回事，绝对之前那回严重的感冒没缓过来，而且他有抽烟的习惯，
0: 啊、
1: 哦，烟照抽是一点没减量。
0: 我的妈呀！你那个定期复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一般我们来去讲的话，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标准的话，基本上让你定期复查，你的结节应该不太大，
1: 嗯，
0: 应该是在1厘米以下，也就是10毫以下。一般呢，我们都会告诉你要回去要那个，比如说半年或者3个月哈，或者有什么不适症状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回来再去复查，都会告的这么告诉他的。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两年吧，咱们国内因为大感冒的这个事件吧，对于我们呼吸道的损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有的重，有的轻一点，对吧？其实国家对这一块吧，就是这个呼吸道手术的，比如说肺部手术的这个标准呢，嗯，行业标准一般吧，都是10毫以下要观察一下，超过10毫有必要的才要给去做手术的这个调整。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哈。我并不是说所有的100%的就是结节小于10毫的都是相对安全的，不是的。
1: 嗯，
0: 就是你哪怕有2毫出现的，
1: 嗯，
0: 你别说10毫左右了，
1: 对，
0: 这个大小啊，10毫米、2毫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这要是搁那个十几年前的时候，你别说是10毫米，
1: 嗯，
0: 只要是大夫觉得不对，哪怕是你5毫米以下都得直接去切除。
1: 你瞧瞧，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就是宁可错杀1000，绝对不放过一个，因为那个时候的恶变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知道不？不像说现在有大感冒的一个口罩事件的那个影响、
1: 嗯、
0: 啊，对我们肺组织的这个破坏啊，哈，每个人都有。不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大感冒这个之说呢。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要是觉得你这个指标啊稍微有点不对啊，都会那个啥，就是征求你的意见，说你这个还是切了放心点，因为他这个病吧就是恶变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切了的话呢，做个活检基本上没啥事儿，你就 安全的生活，但如果它长得太快了的话，到时候切的话怕切不完整。
1: 嗯，
0: 你知道不，基本上就都会切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我没说嘛，可能是大感冒事件之后吧，那个这个条件不成文的规定吧，就都宽松了。可我们这一宽松之后吧，嗯，弄得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就不当回事儿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像我所说的那个样子啊，就是全世界肺部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排名第一位的。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病它这个恶变率还在逐年的上涨，关键是哪个医生给你做完检查之后，他也不敢打保票说你这个肺结节就是良性的啊，你这个就怎么怎么地。反正我觉得哈，就是作为患者本人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
1: 嗯，
0: 那不这个东西不堵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哎，
1: 但是赵丁老师，很多人说他不吸烟是不是就没事了呀？嗯，
0: 不吸烟和肺结节他们两个也并不是说就是正相关的关系。
1: 嗯，
0: 因为他吸烟吧，他只是造成我们肺部疾病的其中的一种，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呢。那你说雾霾天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
1: 嗯，
0: 对不，它雾霾天也不是抽烟，但是那属于空气污染，对不？那你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汽车尾气算不算是对呼吸道有污染呢？
1: 对，
0: 对不对？你让北方的时候，你这些年北方好一点，用那个什么都是集中供暖，都是电烧的那种了，那头些年有一些旧小区还是靠烧煤的。
1: 嗯，
0: 那你如果烧煤的话，你这种职业病你也躲不了啊。比如说吸肺、尘肺，还有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化学物品的，像什么二氯甲醚呀，还有那个无机砷化合物啥的。
1: 对，
0: 你说这些不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吗？还有呢，北方的习惯过去到冬天没有什么菜可吃，所以那时候要不就腌萝卜、腌黄瓜、腌酸菜，全是腌制品，对不？那亚硝酸胺多多呀。
1: 这下大伙儿啊，可不敢再心存侥幸了。有肺结节的一定要重视起来，早干预，
0: 嗯，
1: 说不定就救了你们自己一命啊。
0: 嗯，
1: 回头我也劝劝我这朋友，赶紧用上这二氢呼吸素。任老，听说国外的手术很厉害，他们的肺结节是不是都是一刀切呀？
2: 嗯，这国外手术呢，它开展的是比较早的。
1: 嗯，
2: 可是对这个肺结节啊，反倒比咱们这个要保守。啊，咱们呢喜欢呢斩草除根，
1: 嗯，
2: 有点风险呢，有点危险呢，马上就要去给你切，给你手术。国外那个低风险的呢，它可以现在让你的共存，你到了高风险期呢，它才主张手术。有些类型呢，你看这个息肉长到20毫米呢，它也不一定给你手术，
1: 嗯，
2: 它还要观察，哎，
0: 嗯。对，
1: 国外查出来也不管吗？
2: 嗯，他不是不管，
1: 嗯，
2: 他是呢，不手术，也不是说代表他不干预，
1: 嗯，
2: 他呢也他不像咱们国内啊，很多人呢，你查出结节了呢，他就呢给你做复查检查，
0: 嗯，
2: 像你那个朋友似的，你这个烟呢该抽还抽，你这个咸菜该吃还吃，
1: 嗯，
2: 即使有点咳嗽呢。他也不在意，啊，你还是呢，随便呢吃点这个消炎药啊，顶一顶啊，就算完事儿。你看这样是不行的，嗯，
1: 可不是嘛，尤其老年人怕去医院，小病拖大病癌，实在不行才往医院抬呀、啊。嗯，
0: 你都总结成顺口溜了。
1: 我也是跟人学的，嗯，对。
0: 但是这个确实是现状，
1: 是不是、
0: 啊？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国外不，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种状态跟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国外人其实很注重身体调理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我们出国的时候见到过啊，有好多的就是外国人吧，
1: 嗯，
0: 他要是有一点小症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不会说我们搁这挺着，有点小症状的时候他的家庭保健医就开始给他开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去调理了。
1: 对，
0: 所以人家不会说我等到了多严重然后我再跑医院，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对不？而肺结节这个问题吧，它更是一样，就是你想，没有谁在家傻着等，说我这肺结节，现在医生告诉我了，回去观察，我就回家等着，啥也不干吧，啥也不干，等以后他长大了完事手术，没有这么想的吧？
1: 嗯，
0: 对不？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告诉你，就是再小， 咱们也马上就得想法子解决。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个事儿。
1: 嗯，您说。
0: 这个真事儿啊。
1: 嗯嗯。

0: 我在英国跟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我去他那儿去做这个学术交流。
1: 嗯，
0: 霍尔福德教授哈，不光是在英国出名，他在咱们国内也是很出名的，
1: 是不是？
0: 人家是国际最佳营养学的创始人。
1: 嗯，
0: 这个是一把手啊，
1: 厉害。嗯、
0: 从来没有过的营养学奠基者就是人家呀、
1: 嗯、
0: 所以他被全世界我们这个行业叫做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
1: 嗯，
0: 了不得，世界第一人，
1: 确实。
0: 这个霍尔福德教授啊，他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就是通过生活方式来进行调养，然后像你一些什么用饮食啊，运动康复的这些东西啊，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一般的时候就是他去干预的情况，一般症状初期他就把这个问题给调整好了。但是他的那个客户都是啥啊、哦、就都是一国元首、
1: oh.
0: 那所以找他调理的人基本上都是非富则贵。
1: 嗯，
0: 然后霍尔福德吧，那个老教授有个学生叫约翰逊，约翰逊，我这回我去年去的时候见到了约翰逊。约翰逊他叔叔
1: 嗯
0: 被查出来了个肺结节，
1: 老约翰逊。
0: 然后当然后当时人家医生也说了，
1: 嗯，
0: 说你这个随诊吧，
1: 随诊
0: 就是过多长时间再去看看。
1: 哎呦，那他当时这老约翰逊查出来结节有多大呀？
0: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12号，你知道我为啥记忆这么深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中国在10号以上就要考虑手术了。
1: 对，
0: 他12号，我第一反应就是用不用手术。
1: 嗯，
0: 然后人家医生告诉他啥呢？就这么大的结节，告诉他回去3个月随诊一次，或者告诉他你要是有症状加重或者哪不舒服，随时到我这来就诊。医生跟他讲完以后，他自己也害怕的了不得，你知道不？因为他们家里边就有人是因为转移到脑袋上最后没的。
1: 哎呦哎呦呦。
0: 所以人家他那就是老约翰逊他妈，就是当时按气管炎去治的，后来突发的脑梗，然后才发现他这个脑梗不是说是血管性的东西，是肺子上转上去的，就是转移了。
1: 嗯嗯。
0: 然后瘫痪了5个多月最后没了。所以那个老约翰逊吧，他一咳嗽，他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是不是肺子上也有了恶变。
1: 嗯，
0: 啊，这不跟咱一样吗？
1: 搁咱身上，
0: 请问，
1: 对，顶多想 是气管炎呐、啊，吃点什么消炎药拉倒了。
0: 嗯，
1: 谁会往什么恶性肿瘤这方面想啊？
0: 哎呀，我告诉你，大感冒之前，很多同志都是你说的这么做的。
1: 嗯、
0: 我咳嗽，哎呀，那算啥呀？吃点止咳平喘的药。
1: 对，
0: 吃点什么消炎药顶顶就完事了。大感冒之后，大家对肺部的这个问题还是提高了敏感程度的，因为那阵儿因为呼吸道的问题而离世，突然间离世的人太多了，就是因为肺部的病变太深了。
1: 对，
0: 知道不？现在大家都重视起来了、
1: 嗯、
0: 但当时那个时候，那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不说我们有个群吗？看完他那个约翰逊他那个叔叔的病例，比如说 CT 和各种检查之后、
1: 嗯、
0: 他这个检查结果，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有怀疑的对象，只不过我们不会告诉给患者，你没有100%的把握，你能随便说我各种猜疑吗？不行。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以检查结果为准，对不对、
1: 嗯、
0: 你不能随意的去猜，到时候容易闹纠纷。
1: 没错。
0: 所以他这个检查完了之后哈，我们觉得是啥呢？就是良性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就良性的几率大。要是在国外的话，多半就是整几个疗程的抗生素，完症状缓解就完事儿。但是霍尔福德给他开的方案不是说你整点抗生素了，你想给元首去调养身体，那得啥样的？第一个安全，第二个有效。
1: 嗯，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你肯定不能是常规的这些治疗手段，那呵呵太那啥了。所以给他出的方案当中，包括饮食啊、睡眠呐、啊、增强免疫啊等等等。最关键的就是他给了用了一种就是人体特别关键的营养素，就是我们讲的二氢呼吸素。后来用了一阵子，
1: 嗯，
0: 人家老约翰逊突然之间痰特别多。他之前哈就是肺部有感染的同志，嗯，很多人同志刚开始都是干咳。我就咳的咳嗽，一咳嗽半个月不太好的，咱是不是也都经历过？
1: 嗯，
0: 那个大感冒的那时候不就咳嗽吗？半个月一个月不太好的也是这样，完后来。

0: 那时候呢，因为他吃那二型红霉素啊，后来就呼啦呼啦的，就是隔几分钟，就得往外头卡点这个痰。
1: 嗯，
0: 这个痰如果不卡出来，就搁那憋得慌，就是总得清嗓子。而且他那个痰里边哈、啊，总像带着一些黑灰的这个东西，就往外排。要我们现在也都知道，排东西那是好事儿啊，比憋在里头好啊，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将近有一周。它这个痰慢慢的就变清了，
1: 嗯，
0: 什么变清了呢？就那颜色就变清了，
1: 真好，
0: 就不是再找那种黑灰色的，
1: 真好真好啊！
0: 对，
1: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咱们类似中医说的排毒啊，任老？
2: 刚才宁宁说这个对啊，有道理。咱们中医《黄帝内经》当中呢就讲这个肺主皮毛，是清素。你看它之前呢是干咳。这说明呢正气不足了，现在呢又这个黑痰往外排，这是呢正气来福了。这肺呢，借助这个清除这个尘垢这么一个咳嗽，把它这个浊痰呐、灰尘呐、这些都给它排出以外，这个呢，浊邪，慢慢透出来了，这病呢逐渐就好了，这是一个好事儿。
0: 对。就是排痰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我们肺子哈、是特别爱干净的。
1: 对，
0: 你想那都是我们的肺部细胞、肺纤维绒毛啊，它是管呼吸的。你说但凡是里边有点东西的话，那你都呛得慌，把那些肺泡都给堵上的话，咱们怎么进行气体交换呢？所以肺子哈、是最爱干净的，它时时刻刻都在清理，那个小纤毛就跟小刷子似的。你知道他们一分钟要清理多少次吗？
1: 多少次？
0: 就那小纤毛啊，一分钟它要扫1000到1500次。
1: 哎呦，
0: 什么个频率？它得不停的把吸进去肺子里头的那些什么垃圾也给清理出去。你如果要是进来的东西太多，它刷不过来的话，那你的肺就得靠咳痰的形式把这些脏东西给弄出去。要不然就把你的肺泡全给堵死。
1: 对，
0: 堵上了你就憋气，你就该胸闷了。你知道不？就是人每次往外卡痰的时候，都是因为你里边的东西积累多了。你看你卡出去，你是不是就清了？
1: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没，这个肺有问题，其实按照中医来讲，它咳痰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你那个还知道往外扔东西呢。但是这个时候，好多人的做法是啥呢？你看我一说你开始笑哈，止咳是不是？我一咳嗽我就用药止咳，
1: 对，
0: 就是我不让你往外排，可别往外排了，你把那东西咽进去吧，不咳嗽我就安全了。结果他就把这个痰全都堵到肺子里头了，这个问题就越治越重。所以我跟你讲哈，大伙儿这个以后要记住了，就这一点哈。如果你要是在用药调理你这个肺呼吸道疾病的时候往外卡痰，绝对是一个好事儿。但你要说我这个卡的都卡破了，那不行，那你得上医院看看是不是有炎症的这个问题。如果正常的卡痰，卡完痰之后我们又很舒适，那你就不用怀疑，这就是正常清理我们肺部的一个症状，你知道不？所以那个老约翰逊，人家霍尔福德给他出完方子了之后，人家真的咳痰就慢慢变少了，他呼吸慢慢就顺当了，再过几些天人家那个痰都没有了，
1: 瞧瞧，
0: 你知道不？老约翰逊他是一个几十年的老烟民，
1: 哦，
0: 你知道不？那头一回他能感觉到呼吸道透凉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是以前我们的肺号是关着窗户，能吸进来点风我们就已经了不得了，维持正常的呼吸就得了。现在他就觉得一呼吸整个窗户都打开了，哎呀那个畅快，那个特别痛快。你知道不？后来我们看他那个结果嘛，3个月之后去复查，他那个结节明显的缩小了，再去检查的时候10毫米以下，这个对比非常明显呢。
1: 10毫米以下了。
0: 对，
1: 二氢呼吸素够神奇的。
0: 那对呗。
1: 赵老师，那咱们国内老百姓对呼吸素还知道点儿，对二氢呼吸素跟呼吸素这个不同好像不太了解，您再给大家说说呗。
0: 那这咋说呀？这个胡皮素和二氢胡皮素虽然差2个字儿，但是它们的差距是很大的。就是，哎呀，我咋说呀？那个，咱们就这么讲啊。二氢胡皮素它的原料，购买的价钱是胡皮素的1500倍。 这我还用说吗？
1: 嗯嗯，
0: 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呀，越好东西越贵呀。那二氢胡皮素光原料就是胡皮素的1500倍，那还用我去解释？
1: 差这么多呀？
0: 那你看，
1: 嗯，
0: 可了不得的，
1: 嗯，
0: 它比黄金还要珍贵。
1: 你瞧瞧，嗯，
0: 珍贵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确切的这个那个什么就是数据啊，因为咱不是搞黄金产业的。
1: 嗯。
0: 我看到过一年，好像是前年的那个时代，美国时代的那个杂志统计过啊，现在不知道了。他说我们全世界每年的黄金开采量是3000吨。
1: 嗯。
0: 每年，二氢胡皮素的产量一年几十吨。
1: 哎呦，
0: 说的珍不珍贵吧？
1: 最主要这二氢胡皮素不仅稀少，而且作用还非常强哦。
0: 对呀，
1: 嗯，
0: 你黄金买回来不能治病啊。
1: 嗯。
0: 但是二氢胡皮素，它可不一样啊。
1: 嗯。
0: 对吧？它对各种各样的结节好，囊肿、息肉、结节、包块，就这些东西，二氢胡皮素对它的作用都相当可以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哈，主要是来改变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它不是破坏你细胞生存的这个土壤的。
1: 嗯
0: 啊，
1: 哎，赵宁老师，我听说咱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只不过没有发作，是这样吗？
0: 这个我怎么回答呢？反正你说这个话对也对，不对也不对，就是它不是特别严谨。
1: 嗯，
0: 要不咱这么去说哈。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啊，都有可能会变坏的那个正常细胞。
1: 嗯，
0: 它要遇上特定的条件，那么它就突变了。你知道不？
1: 嗯，
0: 你正常的细胞它都是有程序的，比如说你该长在哪儿，它就是长在哪儿。这个细胞有什么作用，该什么作用就是什么作用。比如说这个细胞的正常的这个生理的活动期是多少，它能活多久？它就是能活多久，然后你身体就该皮肤去代谢，你整个多少期是一个周期。你比如说我们人体的红细胞，那红细胞它的寿命正常是120天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可以突变的细胞是什么？它就像，哎呀，像什么呢？像家里的蟑螂似的。你有没有看过一回啊？就是如果你在家里发现一只蟑螂，那么证明这个家里一定有蟑螂窝。
1: 嗯，
0: 你不用过多长时间，你就会发现满屋子跑那个小蟑螂。
1: 嗯，对对对，有一只代表家里已经有窝了。
0: 哎，对。
1: 嗯，
0: 红细胞，我说的细胞那个增生也是这样子。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该死它不死，它留在这儿还排不出去，它就有可能会发生恶变。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抗氧化氢自由基，抑制你细胞乱长，保护你细胞不受损伤的一种物质。
1: 嗯，
0: 说白了就是它能给我们的身体去大扫除，把你的垃圾清了，环境好了，你这个坏细胞是没有地方去落脚，它这么结节啊、包块，慢慢它就枯萎死了。
1: 哎，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明白了明白了。那二氢胡皮素真的是结节的克星啊！
0: 那
1: 现在
0: 是啊，
1: 恶性肿瘤越来越多，有了它，大伙儿都能安心不少啊。
0: 对呀，那就是看你自己的环境嘛。你如果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什么问题都没有，我没有什么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时候体检都非常好，说明你身体的内环境好。
1: 嗯，
0: 那你如果说呢，我年轻的时候我净吃苦了，还挨累，完事生活在没有节律，然后在劳累，在操心，然后在上火，压力再大，你身体内环境一改变，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嗯，
0: 而且我说的刚才二氢胡皮素对结节的那一块，它只是一方面呢，它还有呢，比如说二氢胡皮素还能抗病毒，
1: 嗯，
0: 它还能增强免疫，它还能延缓衰老、抗炎、保心保护心保肝，
1: 嗯，
0: 好的好一大堆的好处，
1: 嗯，
0: 哦，但是我今天吧，我就没办法跟大家展开了讲，往后边的，如果咱们在涉及到你其他问题的时候，我再告诉大家二氢胡皮素还能干啥。
1: 嗯，好好，嗯，
0: 哎，
1: 那我们期待着。其实现在大伙儿最关心的，赵老师，就是二氢胡皮素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么好的高级营养素，贵点也值了呀。
0: 这回能用上这个事儿哈，反正我知道是啥的，早早晚晚肯定有准信儿。 因为我们大家都盯着这个事儿呢，包括有很多老前辈都在给我们利用他的关系去牵线搭桥，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一定会来到我们身边，但只是说时间我不太确定，
1: 嗯，
0: 啊，这个大家还得再等一等，因为二氢胡皮素吧，它的产量是比较少的，
1: 那是，
0: 如果时间要是拖长了的话吧，我心里就更没底了，
1: 嗯，
0: 所以我会尽量在最近的这段日子吧，尽量帮大家去谈。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1: 嗯
0: 啊，一个是价格下不来的话，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么咱们可以少量的先用，先去抑制我们身体上的问题，顺便也考验一下它的效果，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要是价格下来了的话，那咱们就备足呗。
1: 嗯嗯，
0: 反正就那个价钱，就这个东西，反正就这么一次。嗯，
1: 行
0: 啊，
1: 那咱等赵宁老师好消息啊，各位盯紧这两天的节目，千万别错过了。4009091779，4009091779，热线期待各位的拨打。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想吃肥肉不敢吃，想吃海鲜不能吃，想吃水果不让吃，咋整呀？那您吃对了吗？
4: 那您吃对了吗？
3: 啊？
5: 想吃对先学会，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告诉您怎么吃更好吃，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带您走进健康生活。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肺结节、乳腺结节、肝囊肿、肠息肉等等等等包块疙瘩这样的问题困扰，有任何健康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前来咨询，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1: 哎，
6: 赵宁老师啊，哎，
0: 哎，
6: 赵宁老师，哎，你好，哎，你好，哎，
0: 你好，
6: 哎，哎，赵宁老师啊，我啊，今年吧56岁。
0: 啊啊，
6: 就这些年吧，就跟您吧学了不少健康知识，就收获非常大。尤其是吧，您讲这个，乳腺结节那期，就我觉得特别认真。为什么呢？因为吧，我本身就长这个东西。
0: 哦，乳腺结节。
6: 嗯。
0: 那你这个问题你发现多久了？它具体是什么情况？
6: 我已经查出来6年了。当时。就是在那个右侧，就挨着那个嘎子窝那一块儿，
0: 嗯嗯嗯，
6: 有一个结。

0: 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1: 嗯
0: 啊，一个是价格下不来的话，如果你有这些问题，那么咱们可以少量的先用，先去抑制我们身体上的问题，顺便也考验一下它的效果，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要是价格下来了的话，那咱们就备足呗，
1: 嗯嗯，
0: 反正就那个价钱，就这个东西，反正就这么一次。
1: 行
0: 啊，
1: 那咱等赵宁老师好消息啊！各位盯紧这两天的节目，千万别错过了。4009091779，4009091779，热线期待各位的拨打。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肺结节、乳腺结节、肝囊肿、肠息肉等等等等包块疙瘩这样的问题困扰，有任何健康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前来咨询，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8: 喂，
3: 你好、
8: 赵宁老师啊。
3: 哎，
8: 赵宁老师，哎，你好，你好，哎，
3: 你好，
8: 哎，赵宁老师啊，我啊，今年吧56岁，就这些年吧，就跟您吧学了不少健康知识，就收获非常大。尤其是吧，您讲这个。乳腺结节那期，就我觉得特别认真、为什么呢？因为吧，我本身就长这个东西。
3: 乳腺结节。那你这个问题你发现多久了？它具体是什么情况？
8: 我已经查出来6年了。当时吧，就是在那个右侧，就挨着那个胳肢窝那一块。有一个结节，就是0.6×0.4厘米。大夫说吧是2类的，让观察。我想着吧，它也不大，也没当回事儿。就是吃了点那个鲁辟硝。
3: 鲁辟硝也行。
8: 根本成想呢，就是这个东西吧，就像扎了根似的，一直也不下去。就等到那个2024年复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多发的了。最大的。最大的那个0.9×0.7厘米，去年吧就哎呀就更控制不住了，现在吧那个最大的那个直接长到1.2×0.9厘米，
3: 我的天哪，
8: 大夫
3: 小的，
8: 大夫就跟我说了，是3类了，
3: 你
8: 让我
3: 你这个1.2×0.9你都能摸出来了，
8: 对呀。那么大夫就让我做穿刺嘛，我吓得没敢做。
3: 那如果说都给你检查出来了，说是3类的，你这个是需要重视的。就是什么是3类的啊？3类基本上就是它生长的这个速度足以具备有发生恶变的风险存在了。你这个一定要重视的，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个穿刺活检的话，那你这玩意儿医生没法说你这个是好是坏呀，因为你都在长啊，你这些年没停啊。对不？你这不行啊，你这个得去做啊，
0: 你是为

0: 不去做呀？你是怕疼啊，还是怎么的？
1: 哎呀，那个疼没事儿，我疼我能挺着，而且吧，医生也说了，局麻之后吧，就感觉不到疼。我主要是怕他那个，他把那个结节挑开之后，再一下扩散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就再有的就是，我也很怕查出来问题。就那个我单位吧，那个原先那有那个会计，他也是乳腺这个结节，发现时吧就是才40多岁，直接就说是癌，他就是做了穿刺，结果确诊是恶性的，把那个整个乳房都切了，化疗呢那头发是一把一把的掉，最后哎呀没坚持上一年。
0: 那你那个你这种想法不对，你和他的情况不是一样的。那个做手术之前哈，我们都会先给你们去化验，就是你是良性的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我们会按照原有的手术方案去做，如果是恶性的话我们还需要还不能马上给你做呢，你知道不，还得经过这个密切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原发病灶是哪，你还得继续检查呢。所以不存在啥呢，你打开了之后我直接给你切了，切完事再做活检，可能性不是不会有，是比较少，因为现在医生都很注意，你知道不，这是一点。第二点，三类结节它虽然有恶变的几率，但是那个概率还是很低的，你不用太那个什么，按照1.2，你想啊，2024年你查出来，他才那个0.9左右。然后我听你说，你去年去检查的时候，那就是2025年一年呗，一年涨了0.3、0.2、0.3。其实这个速度呢，也不算是很快，你知道不？所以说你现在的这个吧，你可以那么的，就是你现在应该是属于早期的一个病变，你一个是要去做活检。你正常上你的主治大夫，他去那儿去那去看去做活检，如果活检没有什么问题，那就他直接给你手术切掉了也可以。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关键是你这个东西，你即便是如果以后切掉了，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的生长环境已经让你一年长了0.3毫了，那么你如果这个环境不改变的话，你那些小的多发性的它还会再长。你现在我们关注的只是最大的这个，那小的那些呢，跟小米粒种子似的呢，它也会长的，你知道不？所以你这个你还得去检查一下，你别拖了，你别拖到最后，如果它这么疯长下去的话，你早晚那刀你是哎，你避免不了的，
1: 那看来我还得真得去做个穿刺啊，
0: 对呀。得去做一个，但是你现在你都用什么方法？你还吃乳碧消呢？
1: 这几年吧，他就是吃药啊。之前吧，用那个乳碧消，那个的消结胶囊，还有那个桂枝茯苓丸，这些吧我用过，但是吧作用不大，就是缓解症状，不解决问题。如果说吧要生气了或者累着了。就避孕药就不好使了，右边那个乳房吧胀的就跟那个石头似的，一疼起来就这个大窝和这后背都跟着疼。就您这两天不讲那个二氢葫芦皮素嘛，我也用
0: 过，
1: 就是刚用上一个多月，
0: 二氢葫芦皮素你用了？
1: 对。说真的吧，赵玲老师，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用过那么多偏方，真就是这二氢葫皮素还最对症，最靠谱。一开始
0: 怎么说？
1: 是我姑娘吧，托人就从国外买回来的。但就是只买到了就那个半个月的量，他们说吧，这东西吧产量特别少，买不着太多。而且吧，当时吧，我一看，哎呀，这个价吧也太贵了，那一粒儿吧就得60来块钱，我就先让着先别找了，先用段时间看看这个效果，别白花了钱呢。但是吧，没想到这个半个月吧用下来还真就不错，就那种就是胀痛的感觉就明显的减轻了，而且吧，
0: 挺好。
1: 以前就按着那个结节的位置。

0: 就像那个按那个印花生米一样。现在吧，等用上这个二氢荤皮素，哎呦，逐渐逐渐的就感觉没有那么顶手了，哎，
1: 软下来了。
0: 哎哎，确实吧，有效果。就我又让那个我姑娘赶紧再去找找。后来吧，就又淘弄了一个月的，虽然比以前吧就更贵了，但是吧，这也狠狠心买了。等了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去做了一次复查。大夫看完 B 超吧，都挺吃惊的，说最大的那个结节吧，体积，就是有那个缩小的那个趋势，虽然那个幅度不大，但是是个好现象，而且那个边界也比以前就清晰多了。
1: 那不就挺好吗？就是你这个选择是非常好的，我感觉还是有高人给你指点了。就是二氢胡皮素吧，它在里边不是来消你的结节，它是在改变你整个的体内环境。因为它本身的作用就是抗炎抗氧化，能够消除你体内的自由基，这样炎性的这个状态改变了的话，你那些异常增生的那个细胞它就不会再次增生和这个什么，就是恶变。所以说它这个情况我觉得你用的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去用，等它把你的内环境彻底调顺了的话，那别说你是结节的问题啊，什么囊肿息肉包块结节这些东西都不带长的，因为体质没有了，就像我说的，你放在湿潮湿的环境里它就长蘑菇，你要给它扔到沙漠里头不带长蘑菇的，这就是环境改变了。要不所以这个你用起来还是挺好的，挺好，你就继续呗，继续用。
0: 那个赵玲老师，就您讲的东西吧，都经得起考验，但像这么珍贵的东西它确实也不太好买呀，就你看我手里吧，这些，又快用完了，下一批还没有活呢。我这几天吧，听您讲说能帮我们谈那个德国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哎呀，我是真想去上，多花点钱我都认。赵明老师，您能不能早点抬下来？要不我就断棍了。
1: 哎呦天，我说你是真的做好准备了哈。我就是我谈无论谈什么价格也不会高于你在国外直接那个代购的那个价。是不是你那个确实太贵了，一粒60多，但是国外人就那个价加上汇率到我们人民币手里可不就是60多咋的。你知道不，那一粒的价钱确实挺贵，但是人家真的挺好使啊。那现在吧，人家德国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们还正在跟他谈。我这两天吧，反正每天我们都会去沟通一下，就是价格那方面吧，没有最后谈拢。您的那个什么，我全力以赴给大家去争取，然后您那边呢，就是听广播等通知吧。
0: 那行，我一定会关注这个节目，天天听。我天天听。
1: 好，
0: 辛苦赵宁老师了啊。
1: 没事，
0: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好嘞。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从恐惧到充满希望，这就是科学调理的力量。乳腺结节确实顽固，但找对了方法，调对体质是能控制的。朋友们，如果也有乳腺胀痛、结节、增生等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 赵宁老师。

0: 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
2: 你好。
3: 哎，赵军老师您好。
2: 啊，你好。
3: 哎，赵军老师啊，我姓陈，
2: 哎，
3: 是机械厂搞维修的，我想 啊请您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2: 啊，可以，您讲。
3: 这个我啊，小时候家里条件差，也吃不上啥好的，都不用说营养不营养了，那个能吃饱就不错了。所以啊，我个矮，这个体质啊也特别差。那个现在这个年纪大了吧，就更糟了。那个体检报告啊，就跟那个超市账本似的，啥都有。
2: 嗯，
3: 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还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什么囊息，胆囊息肉，肠息肉的，我估摸着啊，我就是您说的，就是那个内在环境啊太差了，什么玩意儿啊都往外生出长，而且吧还没完没了，看着体检报告我都上火了。
2: 啊，那你这所有的这个问题啊，都指向了一个核心，就是代谢紊乱。代谢紊乱就说明你身体的代谢环境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等于说你全身上下都处于一种慢性炎症和紊乱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特别爱长东西，我们最容易长的就是什么肝囊肿的、息肉的、结节的、包块的，就这些东西和各种各样的增生，特别容易出这个东西。那不，那这些东西最麻烦的事情就不是说消掉了就完事儿了，这个东西反反复复长，而且它速度很快。
3: 那个赵军老师啊、
2: 嗯、
3: 就是我有一位老领导、
2: 嗯、
3: 这个退休那个厂长、
2: 啊、
3: 我们的厂长、
2: 啊、
3: 这个息、
2: 啊、
3: 这个肠息肉十来年了，做过两次电切手术、
2: 啊、
3: 第一次
2: 啊
3: 切了三个，最大一厘米多、
2: 啊、
3: 没过两年呢、
2: 啊、
3: 又长了。第二次吧、切了五个，最大是1.8厘米、这个术后啊、这个肠子跟漏勺似的，一天那个排便六七次、还便血，这个脸色蜡黄蜡黄的、走路啊都打晃、后来啊人家的儿子啊从国外给他弄了个含二氢胡皮素的药啊、用了大半年吧、现在一天两次那个香蕉便，那个肚子也不疼了、脸色也好了、
2: 好，
3: 见人就笑，完还后悔吧、没早点用上，说那两次手术啊都是白遭罪了。
2: 那后悔啥呀，你好赖现在不是用完了以后不是不长了吗？其实肠息肉啊术后复发率是很高的，你这个东西没法整，就是你切了息肉之后，你的肠道环境如果不改变的话，它就还长别的，因为人不可能把所有的肠子都给切断了吧，对吧？那你靠啥去消化？肯定不行的。而现在肠道内的这个恶变的几率，在全球来讲的话，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容易被忽视。我们那个统计过，95%的大肠癌基本上都是由肠息肉演变过来的，那个腺瘤性的息肉它的恶变几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肠道内有息肉改变的，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3: 那个我当时吧也想找那个二氢那个胡皮素，也想用上、但那个咱们这啥家庭啊，也跟人家没法比，这根本买不着、所以啊我听您那个几期讲的、我这眼睛啊都放光了。我现在啊最着急的是肠息肉的问题，就是今年年初啊刚做了肠镜，这个横结肠啊多发息肉，最大那个0.8厘米、医生说呀那叫管状什么什么腺瘤，完了，然后说还伴有什么低级的什么，上皮瘤变呢、还是什么夹来的？
2: 上皮瘤变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吧？是不是
3: 啊？啊，对。
2: 啊，
3: 大夫说属于什么癌前病变，要我半年复查一次，一有动静啊就得切除。我现在这个大便不成形，那个一天呢3-4次，偶尔还带点血，那吃点凉的辣的，准保加重。我现在 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娘啊80了，我的儿子、刚刚上大学，那个要是再那个拖成那个肠癌呀、这可怎么办呢？
2: 那你就重视起来呗，你这种情况你换了哪个大夫都会让你密切观察的， 因为它这种情况是存在变化的可能性的，不是所有的百分之百，但是你最起码你已经具备了恶变的这个条件，那个东西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事儿，对吧？而且你这个还不能轻易动刀，你切了以后那么有可能会是一个坏事儿，所以一般的那个医生都不会轻易的给你采取手术的这种方式。而你采取保守的治疗方式的话，在国内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国外现在有，就我说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它是来改变你整个长息肉的环境的。因为你要是这个东西环境改变了的话，你长的那些什么息肉啊结节那些东西它就会钙化，然后一点点它就没了。你要是不让它钙化不让它没了的话，这个东西就继续疯长，这个长完那个长，那你永远也消除不了这个就是恶性的循环了，对不？那你这个得引起你的重视了。
3: 那赵军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好呢？就你说我身上长这么多东西，用那个二氢胡皮素还来得及吗？
2: 你现在吧倒没有说那个有那个什么就是恶变的这个，就是已经发生恶变的这个基础，但是你现在是有上皮内层的细胞出现了异常增生，它叫低级别，你要是没有及时的干预就不行了。那你这么的呗，你看啊，你现在能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二氢胡皮素，先去让它用抗氧化清除你体内自由基，改变你炎性环境的这个方式，好让它一点点的这个肌肉吧减慢生长，减缓生长，到最后停止生长，然后萎缩，就得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现在咱们在国内来讲，你说长息肉的有没有专门针对的药物，我想医生已经告诉你了，没有特别针对的，只能是密切观察，不行你就做那个什么激光，再不行的话就手术，就是这两种，没有别的一种方式去解决了。你实在不行就得等一等，看看我这二氢胡皮素谈的怎么样。你要是我谈不下来的话，你通过那个国外也能够买，那就是贵呗。你今天不有一个女同志告诉我们一粒儿合人民币60多块钱吗？就是贵。但我不想以这个价格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谈。你看看啊，等我这两天我谈一谈，如果价钱能下来，我们能去开团购，那么你就跟团购去走。如果不行的话，你要想用，我就让工作人员，然后把他们那个国内负责人的那个厂家联系方式给你，你可以自己买，但自己买的时候就贵。你知道不？到时候再看，行吗？不差这两天，先等等。
3: 那太好了。那个啥时候能用？我用上，我现在啊可着急了，这个机会都到眼前了，我恨不得啊现在啊交钱就能用上。
2: 现在不用交，我现在正在谈，这两天的吧有准信儿的时候，尤其是价格方面下来的话，我就再告诉大家啊，这两天你就关注节目就行了，行不？
3: 好。张军老师，只要能让我用上，花多钱呢我都愿意。这几天呢我一定啊天天听。要是有啥进展呢，一定要先跟我们说一声。
2: 可以，会的会的啊，你就关注节目，我没说嘛，你跟你的指导老师也联系好，一旦我们这价格要下不来的话，我会把国内负责人的整个联系的方式包括厂家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可以自行去联系对接，那个时候可能价钱就以零售价格出现，会贵，但是你再贵你讲话了得先解决我们身体的问题，有的情况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对不？先等等我的消息，也不差这一半天的了啊。
3: 好的。
2: 好嘞，那就先这样，再见。
3: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在身体方面有拿不准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最后提醒大家，这几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随时传来好消息，数量肯定不会太多，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雍和宫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瓦片，而是皇家特供的琉璃瓦。但你知道吗？这些看似装饰用的琉璃瓦，其实是古人精心设计的建筑防护服。为什么它们历经300年风吹日晒，依然光彩如新呢？这些耀眼的金色又藏着什么样的科学秘密呢？雍和宫的琉璃瓦产自明代就有的琉璃渠官窑，采用独特的两釉三烧工艺。最珍贵的黄色琉璃瓦专供皇家使用，一片瓦的制作要经过17道工序，耗时近3个月。但最神奇的是它的防护性能，能够有效抵御北京极端的气候变化。琉璃瓦的奥秘在于它的三明治结构，第一是胎体层，用高岭土制成，耐高温抗冻裂；第二是釉料层，含有铅、石英等矿物质，形成玻璃质保护膜；第三是金属层，金属琉璃添加了黄金粉末，不仅美观，还能够反射紫外线。2023年，故宫古建筑实验室的最新检测发现，雍和宫琉璃瓦的釉面含有纳米级气孔结构，这种设计能够让瓦片呼吸，有效防止冻胀开裂。更惊人的是 X 射线衍射显示，历经300年风雨后，瓦片表面的釉层仅磨损了0.03毫米。这种古老的建材科技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现代建筑使用的太阳能反射涂料就借鉴了琉璃瓦的原理，而新型环保砖的微孔结构也是参考了这种会呼吸的设计。最近有建材公司成功复刻了这种琉璃瓦工艺，用于修复古建筑。所以下次我们看到古建筑的琉璃瓦时，别忘了它可是集美观与实用于一体的科技产品哦。小贴士，参观的时候我们不妨选个晴天，上午10点的阳光最能够展现琉璃瓦的金色光芒。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在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1: 处其者崴，也成其者，在语句串通短翘中败俗整的场次中说明。从海的窝，一物忧琴，二患物忧鼓，哪里奔透，这其中就由气导允者所组成，所以也成其阵。

是耳乖兔顶是相夫吊崴拔诀，特别是警觉行当中的一种专用唱腔。在串通中，往往是第一句的第三个字比耳奔墙再高上个八度，即尖子音唱出。当其他班式装改班式的七腔果门及薄腔果门都带有打击乐，奏出的音乐效果慷慨有力，颇有气势。乖兔顶主要是指古顶的弦乐果门及打击乐而言。蜻蜓在《鬼汉谱》一句中，薄筝的长短。

结满班，是咱到驼学，在其他班室专满班前，加上别具一格的搭级约点和一个专用的满班七强果门。请听司马懿谈禅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下略，诗词，满班雅班，在场满班的中间，若有允背或神短懂子，胆胆考满班的把榜果们，事件干到仓促，燕院必须进行雅班，在院急走的急出上，音乐不停的弱走，登允背舌腕神短左腕，通过死榜果们，急需结场满班。但也可转其他班时，请听蝴蝶杯一举中互讽练的长短。

下节满班或其他班时，事物突举强，使满班赏允开始场的七强，所以叫突举强。蜻蜓在《荆国下》一举中落简沁的长短。

这一赏允中，落简沁三个字的姓强就是兔举强，是柳耳举强，

是满班赏允的变革班师，也就是赏允兔三个字的姓墙是由两个粉举组成，故而称为两举墙。蜻蜓在尖钗中讲求恋的长短。

这一赏允中，窝号逼三个字的性强就是儿几强。侠允略是其三举强，也是满班赏允中的扁格班式，也通阳是赏允的兔三个字的性强是由三个粉举组成，故而成为三举强。蜻蜓在尖钗中讲求练的长短。

是把爽果班使满班霞允的贬格班士，也就是在霞允兔三个字的姓墙中，银桥死膀子是爽鼠，果儿其命为爽果班。蜻蜓在溜驴韵一句中汉韵聘的长短。

是鸠党果班，日时满班霞允的扁格班式。霞允兔三个子的性强中，银桥三膀子是胆属，果儿七命党果班。蜻蜓在诗与作中，损与嚼的长短。

耳是坚果班，也通常是满班霞允的扁格班式。霞允的兔三个子用一个果班兔，并且直翘一膀子，所以它虽然是单数，但它是最艰难的果班，果儿称为坚果班。蜻蜓在《月闷站姿》一举中样柳浪的长短，

而是以华强果班，也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在语句相辅调串通中，多数在第二句的霞允上适用。除透散个字外，后面的性强确实用的沉字来表达任务欢快跳跃的心情。蜻蜓在蝴蝶杯一句中搭董放陆凤吟的长短。

结透举墙。尔是尔，达果班，它也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之一。在果班的性墙中，比其他任何果班都长，拱桥乌膀子，所以其名为达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举中互讽恋的长短。

结肠赏允略。23高音果班，一是满班狭允的扁格班式，它的特点以开始三个字的性强就活动在高音区，善于表达悲愤慷慨的情绪。蜻蜓在透脊轴苦茧中苏大鸡的长短，

下节苦简渠派略。尔什尔，达果班，他也是满班侠允的扁格班士之一，在果班的性强中比其他忍赫果班都畅，拱桥乌膀子，所以其命为达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举中互讽恋的长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服调唱腔音乐板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1: 节场赏韵律，豫剧降服调唱腔班式第二部分，二八班类。二八班类是豫剧降服调唱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它是四二节拍，腔拍为班，弱拍为咽，即成一班一咽。在串通中叫做情班，腔拍为定班，弱拍为扇班，每一节有两拍。二八班的七腔果闷是古顶的八小节，果而成二八班。二八班的称式变化较多，它善于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二八班的速度快慢不一，多种多样，在旋律上较为舒展，即拖腔表现内容极为丰富。

一蒯尔拔，也叫痛乞尔拔。蜻蜓在《月闷战姿》中样艳惊的长短。

耳，种属耳拔。蜻蜓在《怼朽谢》一曲中，张春街的长短。

此耳拔练扳，在速度上比种索耳拔稍快，但为了举庆需要，场次练许几种场出，出个别又端过梦外，一般都生略薄强过闷，是一举练一举的场，果儿叫耳拔练扳。蜻蜓在范丽华整席一举中范丽华的长短。

下生略五，金耳拔，它比快耳拔从速度上又快上一倍。在吉普中虽然是三半体，但它是右班雾烟，节奏艳迷又十分规律的一种班式，一般用于紧张急迫的情绪，靠打击乐配合，即金散落、静乌落、扁乌落，在敲打拉场时都比较紧凑，所以称它为金耳拔。蜻蜓在沁香练一曲中沙庙一唱，沁香练长短。

下声略。柳，近搭满场。所谓近搭，是指扁姑、房子。

出搭纪元这三方面的节奏和金耳拔一样，所以是近搭。满场也就是节奏虽然搭的金，但场的满，故而称它为近搭满场。它善于表达愤怒悲痛的情绪。蜻蜓在《散赏脚》一句中，崔瑾鼎的长短。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呀、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了，平时啊家里的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多。

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非老师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但是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那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或者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10有8 9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这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这个方子呀，孟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呀，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呀，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哎，他拄着拐杖走的，到最后甚至把拐杖都放下了。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1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止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早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对老人家来讲
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嘣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你也得确清，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而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啊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啊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哎，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能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嘣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这血酸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个，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他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他就有一小块，他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啊？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
鱼腥味儿。

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包括总患者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远，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闻过患者的血吗？闻过，患者的血有一股臭味，那就不是腥了，是腥臭。血腥味是血腥味，腥臭味是腥臭味，就是患者那个血呀，有种什么味儿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只鸡啊，被狗咬死了，然后呢，这个鸡呀，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就是发腥又发腐，它不是烂了啊，淡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啊，这年头多了呀，接触的患者也多了，哎，慢慢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正的、肿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儿。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百分之百是心脑血管病，百分百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两样到三样的，那就是百分之百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

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面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面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啊、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三个方法来应对，哪三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三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呐、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
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救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方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30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方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呀，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30天，30副，这30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3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不是变好了，精神是不是变好了，体力是不是变好了。

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30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要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100%。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

0: 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一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呀，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十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十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以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儿。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

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呀，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100%用。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95%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艺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十味换血方都不是中级的啊，还有中级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十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你如果能够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血瘀的问题，你要能够解决生血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气血生化无源、血液稀释不够的问题，是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验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 95% 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我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

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在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的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搞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新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儿，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啊？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原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原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汀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稀释血液，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它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又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有名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融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更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它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带个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原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这到药店买的时候啊，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切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
哎，包括这些。

0: 抽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全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孟非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好的方向，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哎呀，孟老师你好，孟老师啊。
0: 哎
4: 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啊，不好打是吧？人多。
4: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哈、
0: 啊，
4: 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0: 啊，老乡。
4: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0: 啊，您说，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4: 是啊，是啊。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呢、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0: 啊，您说。
4: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0: 好好好。哎，
4: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0: 哦，
4: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啊、
4: 哦、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他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0: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4: 哎、是好事呗。
0: 啊、嗯，
4: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0: 啊、
4: 嗯。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洛氟他汀啊，
0: 对，都是这些。
4: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0: 啊、
4: 嗯。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4: 哎呀，主要是啥呢？那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
0: 嗯、
4: 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
0: 啊，

0: 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
1: 啊，
0: 化
1: 好
0: 验
1: 事儿，
0: 单呢写的是小于1.7，
1: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0: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导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1: 对，忽悠
0: 哎，
1: 一下
0: 才
1: 就
0: 能
1: 好，
0: 缓过来。
1: 啊。
0: 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
1: 怎
0: 哎
1: 么？
0: 呀，一次都没晕过呀，
1: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
0: 可是
1: 说一
0: 好
1: 下，
0: 事儿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
1: 北
0: 别有
1: 正，
0: 信心。
1: 你这个
0: 哎
1: 情
0: 呀，
1: 况，
0: 我
1: 我
0: 这
1: 用
0: 些
1: 四
0: 毛
1: 个
0: 病
1: 字
0: 吧，我就觉
1: 啊，
0: 得一定会好起来
1: 那
0: 的。
1: 能，一定能好。
0: 另外，我还有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1: 啊
0: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1: 啊
0: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1: 啊！啊
0: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1: 哎呦，这可不低了。
0: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1: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0: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点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1: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
0: 哎呀，那挺好。
1: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
0: 啊。
1: 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然后晕一下，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晕。
0: 这么回事
1: 对
0: 儿
1: 呀，你
0: 啊。
1: 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羊胎盘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儿，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0: 还
1: 下，
0: 没到那种程度，
1: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0: 那挺好。
1: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0: 啊，你说，你说，
1: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0: 有啊，
1: 不用一天2支，一天吃1支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十味药吗？你像他这种
0: 对
1: 情
0: 呀，
1: 况，用个8味换血方就行了，
0: 就可以。
1: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旧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一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0: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1: 然
0: 那
1: 后
0: 真
1: 你
0: 是。
1: 就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0: 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
1: 你
0: 太好了，
1: 先
0: 太好了。
1: 不要抓太多，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
0: 好，
1: 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0: 行，
1: 行？
0: 那行，那太好了，
1: 我
0: 哎，
1: 看
0: 那就
1: 看啊，
0: 谢谢你啊，
1: 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1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好嘞，哎，祝您健康，好不好？好，那，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
3: 直通
2: 通车
3: 车》。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0: 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Meet the residents of Element City.
3: 本期推荐：疯狂元素城。
4: Oh, my new jacket.
2: Earth can be a little seedy.
3: 在四大元素风、火、水、土共同生活又泾渭分明的世界里，来自水元素的男生杜阿波和来自火元素的女孩卢小燕巧遇邂逅并暗生情愫。但面对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和各大元素之间泾渭分明的悠久传统，两位主角将如何跨越隔阂深入彼此的内心，一连串妙趣横生又感人肺腑的故事由此展开。
2: I've been trying to fill my father's shoes.
3: Movie Time 推荐疯狂元素城。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1: 穿针心理，今天我们来学学穿针心理。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给小小的一个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心关注的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目的颤抖，也叫穿针心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他技艺精湛，从来没有出过事故。那73岁那年呢，他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他决定在2座20层楼高的大厦之间表演走钢丝。瓦伦达知道这一次上场的重要性，全场都是美国知名的人物。那这一次成功不仅仅将奠定自己在演技界的地位，还会给演技团带来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利益。因而他从前一天就开始在心里琢磨了无数次。演出开始了，这一次他没有用保险绳，因为许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啊，他有100%的把握不会出错。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刚刚走到钢索中间，仅仅做了两个难度并不太大的动作之后，就发挥失常，不幸失足身亡。事后他的妻子说，我就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儿，因为他在出场前就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从表面上看，很多失误都是偶然的，其实呢却有着必然性。因为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就是越紧张越做不好。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克服这种穿针心理呢？首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当我们做事儿的时候，如果过分的在意他人的评价，那么心里就会出现紧张、焦虑和不安情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不去考虑别人的看法，而是先做完再说，去体验做一件事的乐趣，而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第二，就是我们要做好不成功的心理准备，拼命去换取成功，但不希望一定会成功，结果往往会成功。很多人啊，把它奉为成功的秘诀。当我们抱着一颗平常心态去做事儿的时候，脑海里就不会被各种欲望塞得满满的，身体反而更轻松，更有精力去好好做事儿。第三，就是保持平常心哈。生活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够让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状态下都会达到心理平衡，使自己的心态更加平稳，从而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去应对生活的琐事。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人先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该如何跟青春期的儿子交流。孙女士的儿子13岁了，孙女士说，感觉他长大，我们交流就越来越困难了。无论我怎么说，好像他都听不到心里去。比如我做好了他喜欢吃的红烧肉，他说我今儿不想吃，没胃口。我如果对他说肉有营养，吃了对身体好，多少吃点，他就会说我唠叨。如果我说不想吃就别吃了，孩子又觉得我跟他赌气。如果我说以前你还喜欢吃，今天怎么就不想吃了呢，孩子又觉得我不理解他。就这样每次和他说话，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们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该怎么办呢？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就会很恼火，我随便跟你闲聊几句，你那么迟钝，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孩子越是挑剔妈妈，妈妈说话也就越谨慎，最后演变成纯粹的讨好，不同意的事情不敢说，看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就拼命的鼓励，孩子会觉得妈妈的反应好奇怪。如此孩子会越来越不愿意和父母进行交流。一方面父母内心摇摆不定，给了孩子一个双重的信息感觉，让孩子觉得父母的基本态度判断不出来。另一方面孩子会觉得父母根本就没有把他的感受需求放在心上，所以他就会觉得跟父母的距离很遥远，没有情感连接。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讨好，而是真的对他好。所以妈妈可以这么做。第一，笃定，当自己的念头摇摆不定的时候，利用平时的零散时间在心里反复琢磨，把摇摆的两个念头统一起来，这样和孩子打交道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犹豫了。第二，真实，遇到问题了就问问自己，我当下的感受和观点是什么，把这两点反馈给孩子就可以了。比如妈妈如果说，我很久没有做红烧肉了，我还以为你很想吃，没想到你胃口不好不想吃，那等你想吃的时候和我说，我再给你做。这种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回答就会和孩子产生真正的情感连接。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许多伟大的文明如玛雅、高棉，其衰落的原因众说纷纭。如今环境考古学提出了一个关键视角，就是气候变化。通过分析湖心、冰心、石笋中的同位素和花粉颗粒，科学家可以重建古代精确的气候变化记录。研究发现，玛雅文明的古典期终结正与一场持续的严重的干旱期高度重合，水资源的管理失败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并非简单的环境绝对论，而是提醒我们文明的发展必须与环境和资源承受力相适应。研究过去的气候变化也是为了更好地预测和应对我们当下及其未来所面临的全球变暖等挑战。温馨提醒，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人与自然和谐至关重要。从身边小事做起，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贡献一份力量吧。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是开始是游戏。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返老还童是大卫芬奇执导的一部剧情电影，由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8年12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率先放映。电影讲述了本杰明·巴顿是个奇怪的人，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竟然是以老人的形象降生在人世，之后越活越年轻，倒着生长的奇怪生命轨迹。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3项大奖，而布拉德·皮特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一次，大卫·芬奇磨平了自我导演风格的棱角，以慢条斯理的手法叙述着本杰明·巴顿的奇事，一场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男方由老变年轻逆生长的爱情，那用生命书写的爱情史诗，那需要娓娓道来的爱情，直到最后才得以品味那份生命的爱与香醇。
2: A woman in Paris was on her way to go shopping, but she had forgotten her coat, went back to get it. When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had rung.So she'd stop to answer it, talk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1: 这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身的电影，主人公的经历虽然奇异，但是毫无波澜壮阔之处。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去描述这部电影，你可以说它有点像叙事散文，但是又似乎不尽然如此。本杰明·巴顿的命运在电影里自始至终掩藏在幕后，抓住你的注意力，推动你的好奇心，让电影漫长的叙事节奏不至于失控，但从未跳出来宣示自己的特异存在。最终在荧幕上呈现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独特人生，而只是每个人的平凡人生而已。
3: Hi.
4: I'm moving in today.
3: Welcome.
4: We've been expecting you. Can you please show up to Mrs. Russo's old room? I'm sorry, but we usually don't allow dogs in the house.
3: Well, she's old as a hill. She's old.
1: 于是，这就造就了这部电影的独特韵味。你也可以指摘它的某种缺陷。毕竟，对于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大胆尝试来说，未能臻于完美之处实在太多。在我看来，电影前后的比重似乎有点失衡，前半部分稍显冗杂，中间的部分甜蜜煽情，而结尾则显得稍有仓促。但是你仍然不能不赞赏导演的卓越和努力，造就了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特别的电影。也许它不够庄严凝练，但是至少温暖悠长。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幕并不是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而是发生在那家俄国旅馆午夜空无一人的餐厅里。当我看到那些昏黄的灯光下的茶杯和椅子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在旁观着某个真实的场景，一点也不戏剧性的、缺乏焦点的、陷入令人沉思的寂寞的场景。
2: I was thinking how nothing lasts. What a shame that is.

0: something first.
1: Good night, Daisy.
0: Good night, Patrick.
2: 我并没有被他所打动，但是就在那一刻，我恍然间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看一部电影而已。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十七间正房，两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四百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的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它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考古发现的乐器还能演奏吗？曾侯乙编钟出土时，这个问题啊震

0: 撼了世界。如今声学测量和 3D 打印技术让声音的考古成为可能。科学家用高精度激光扫描记录下编钟的每一个细节，分析其材质结构，并在电脑中建立虚拟模型进行声学模拟，甚至可以用 3D 打印技术复制编钟，重现2000年前的黄钟大吕。同样，对于破损的古琴、箜篌，数字技术也能够帮助修复和复原其原声。这不仅是对古代音乐的研究，更是对古人听觉世界和审美观念的一次穿越时空的探访。我们日常听到的电子音乐、音频修复技术，其原理正被用于唤醒最古老的声音。温馨提醒，美好的声音能够跨越千年，直抵心灵。在忙碌的生活中，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静心聆听一首乐曲，一段自然的声音，让心灵得到片刻的舒缓与滋养。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时间22点整，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

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

0: 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

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圣母，你击退我，为护众生，人人可亲可敬。命母好吃许如生，默默无言亦有情。君推掌握我才我，利人及我良心图。六爷。

0: 孟圣母多情，怎奈燕唐家徒四壁，我怎忍圣母同受艰难。
1: 燕玉君子白头偕老，何须屈服艰难。
0: 哎呀呀呀呀，燕唐三生有幸，我愿与圣母结连缘。
1: 君子
2: 尚无贵人，岂解良缘，我们应是

0: 我就为你而来。
1: 你为小妹何来？
0: 华山之上，私配凡夫，你竟敢隐瞒于我！
1: 兄长，休管此事。
0: 不可！俺乃护法真君，你竟犯了弥天大罪，岂能任你而行？哮天犬，搜！
1: 兄长。
0: 贤妹，你还有何言可讲？将他带走。
1: 且慢，他乃采约之人，未曾犯罪，为何牵他？
0: 嫌犯私配，定是一桩大罪。你竟私配采约之人，岂不让人恨杀？

上司之日，我等前来祝贺。

0: 剑法高超，何不让我等观赏观赏啊？
1: 好好好好好，
2: 诸位圣亲怎敢不从先丞亮？
3: 哎呀，圣母，哎呀，圣母辛苦了。哎，
4: 众位，众位，众位，谢谢，
3: 谢谢。哎，众位，今天乃是圣母的大喜之日，我们要舞起来，
5: 舞起来，
3: 跳起来呀，
5: 跳起来，跳起来！
3: 老了老了，哎，我说圣母啊，天色不早，我们可是要告辞了啊！
5: 告辞告辞告辞！

0: 二郎身发令便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只是在那丞相娇儿刚刚薄日，倘若一早动手，怎不痛杀我妻？哎呀，官人呐、啊！今日紧急，刻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不要张当，好一为妻。

0: 你私下犯臣，圣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情？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众丞相，拿下了。

0: 徒儿面领
1: 谢师父。
0: 徒儿为师今日不在洞中，徒儿无意可曾皇叔？
1: 师父，徒儿日夜练习，不敢有故失落。
0: 好，这边才是，这边才是啊！
1: 啊，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徒儿有话当讲无妨。
1: 哎呀，师父啊，徒儿自幼从心学艺，自知有师父，不知有父母，现在父母哪里？
0: 怎么，你问你那父母吗？
1: 师父，他们怎么样了？
0: 徒儿一事无在，为师没能将你的身世与你讲明。如今你长大成人，我就对你实说了吧。

0: 俺前往华山救我母出山。
1: 徒儿，你有此胆量，
0: 有此胆量，
1: 有血之热心，
0: 有血之气。
1: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0: 何惧那二郎法力无边？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使他胆量变得了。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山。

0: 将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丞相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1: 遵命。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下了四川峨眉山，来到三教堂。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因为啊，他爱穿白衣服，所以叫白衣。他长得好像个小孩，像个十七八的童子，所以管他叫神童。因为他的武艺比一般的剑客还要高这一块，所以叫小剑魔。就这位，眼珠子一瞪，那是杀人的祖宗，一向骄傲自大，手黑心狠。因此这位一下山呢，惹得这祸就没边儿了。闲言少叙，白云瑞跪倒给师叔磕头，然后站起来把徐良叫过来：“三哥，这就是我师叔小剑魔白衣子。”徐良一听非常高兴，那是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徐良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跪倒给老前辈施礼。白衣子把他搀起来，瞅着徐良一乐：“好啊，听说你是武林新秀，很了不起，千万不要骄傲自大，懂吗？多谢老前辈的叮嘱。”说了两句客气话，白衣神童来到车边儿，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啊。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咬着牙，印堂发青，面无血色呀，就比那死人呢多着一口气儿。云瑞，这是怎么回事？师叔荣炳是这么回事。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白老不听便罢，闻听此言，双眉倒竖，是咬碎了钢牙：“无量寿佛，好啊，夏随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此仇是非报不可。云瑞，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看我的。”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可他这一来呀，这些人都发觉了，陶禄等人虚晃架势，飞身形跳出圈来。八老这一歇手，给夏随良一喘息的机会呀，把夏随良累的把三间匕首月往地下一戳，当拐杖呼哧呼哧是直喘粗气。詹峰赶紧命人送我毛巾来，让他擦了擦汗，还有人递过水葫芦给他上了点水。单说小剑魔跟各位高人打过招呼之后来。

0: 到夏随良近前，他说话向来不客气，用宝剑一指，呔，夏随良还不认罪，更待何时？夏随良一看认识，哦，小剑魔来了，心中暗道不好，心说今儿个该我倒霉呀，怎么他们都商议好了坐一辆车来的啊，是高人都凑到一起，这不够我的枪吗？如今某已历尽精疲，我是非吃亏不可了。但是夏随良仗凭武艺高强，这家心虚嘴还挺硬，冲着小剑魔冷笑了一声，白老，你说什么让我领罪，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哼，夏随良你甭嘴硬，别的我问不着，我就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有没有这事儿？你还敢矢口否认吗？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难道你不负责任吗？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怨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没有什么含怨的。可是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莫非你还不认罪不成？金灯剑客呀，叫着理亏。他问，他心里头明白，本来他不想这么做，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一片好心，暗中帮自己的忙，啪给了夏侯仁一巴掌。这个事本不是自己唆使的，但是给人造成这个误会就是自己的主谋。你说这事儿吧，还不能往外推脱责任，因此他这舌头跟这嘴呀就不太好使，捂了了半天没说出道理来。小剑魔冷笑一声，怎么样，你理亏词穷啊，莫非还不认罪吗？白衣子，你不必大言欺人，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叫我认罪可以，我问你凭什么无量寿佛凭我掌中的佛光剑？好，你有佛光剑，我还有三间匕首院，这不你来了吗？干脆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你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行，给我定什么罪我也认可，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白衣子，恐怕你是有来无回。这两个人一见面把话就说绝了。那白衣子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气冲斗牛，一晃掌中佛光剑是百剑就炸。夏随良也缓过这口气来了，晃动三间匕首月接驾相还，跟白衣子就站在一处。可他们两个人一伸手，书中暗笔交代，究竟这二位谁高谁低呢？在数年前呢，三教圣人会，各大派的派主、各门的门长、海外的高人是齐聚一堂，大家闲谈，有人提 说当今武宗十三派81门，这么多的高人啊，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有人说呀，不太好排，因为什么呢？因为逢山有高人，海外有隐士，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高人，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又有人提议，那就是知名这些人先排一下，那些不知道的、叫不上名字来的，甚至多年的隐士，那就不列入其内。就这样，他们排了个名次，按照武艺高低，哎，一共排了14名，这叫武林14名高手。这头一个就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于和的能耐登峰造极，谁也比不了，排在首位。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就是三教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在普渡之后排的第三名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掌教，风上人雪珠莲，也就是长法道人。其实啊，雪珠莲这能耐跟普渡也就相差一头发丝儿，就这样屈居第三位。这第四个就排的金灯剑客夏随良。要不这个夏随良武功这么高，7、8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就因为他根基太深，武艺太阔。他排的第四。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万年古佛就是海外的野叟王元的授业老恩师。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就传授徐良能耐那个疯女人。第八位就是百步神拳无影掌野外老剑仙陶露陶福安。第九位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第十位是金谷奇人柳成光。第11位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12位是燕光大法师古月，第13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名叫彭海，字叫公亮。第14位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这14个人是练武术的尖子，论武艺高低是这么排下来的，实质上各有所长啊，这也不是绝对的。拿小剑魔来说，他的名次排的第六，金灯剑客夏随良排的第四，两个人差着2级，差的什么地方呢？要讲究能耐，白衣子不见得次于金灯剑客，就是经验阅历不及夏随良。另外呢，没有夏随良那么沉稳，脾气显得暴躁，涵养不是那么太深的，所以他屈居第六位。真要拼了命，两个人动上手，那么谁胜谁败，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夏随良心里头清楚，这个白老白一子瞪眼就宰人呐，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来了，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吗？你说不打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个跟头就栽到地下了。打，真有点心虚胆战呐。后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才动了手。这叫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也可以说他是硬着脑瓜皮打的。小建模白老呢，刚下四川峨眉山，吃的挺饱，睡得挺足，精力一点儿也没损失，来了再有股猛劲儿，三力加工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一伸手，夏遂良就显见不成，一招不如一招，是节节败退，被小建模逼得滴溜溜乱转啊。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夏遂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房叔安一看不好，赶紧跑过去跟陶路陶老剑客说：“
1: 各位，你们别在这儿闲着，赶紧随我来，各位随我来。”
0: 他把这八位高人全都叫到东面去了。让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把三教堂的人整个给挡住了。方叔安说得明白，绝不能让他们给当帮手，今儿个非把夏遂良置于死地不可。你想，就这八位：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古墓老人邹瑞，再加上陶路陶福安，这都什么人物？要有这几个人在这挡着，他们是干瞪眼过不来。因此这下可坑了金灯剑客了，他跟小剑魔伸手还没到三十个照面呢，小剑魔就使出峨眉派的绝艺，是峨眉绝剑。这一招叫魁星点状元，嗨，啪，这一剑奔他的梗嗓便刺。与此同时，小剑魔的左手没闲着，使的是大力乾坤掌，横扫金灯剑客的软肋。这一招叫双管齐下，两路夹攻。这阵的夏遂良啊，眼都花了，脑瓜子嗡嗡直响啊。他发现不好，拼命的甩脸转身，哎，他想躲，但是动作有点慢了，小剑魔这招发得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噗砰这么两声，金灯剑客夏遂良啊呀一声是翻身摔倒，三间匕首越也扔了，幸亏他躲的还挺及时，不然他这条命没了。刚才响这几声怎么回事啊？小剑魔的佛光剑本来扎他的梗嗓，他这一甩脸呢，嗓子没扎着，正好挑到左耳朵上了，把耳垂给挑豁了，鲜血奔流。小剑魔的左掌正扫到软肋边上，要往里头进一点儿，他肋条骨就折了。虽然说打的不是那么重，金灯剑客也受不了啊，因此这才摔倒。那小剑魔得理不让人呐，一看金灯剑客摔倒了，大便不仓往前一窜，跳到他的左侧，把宝剑往空中一举，按咬牙关，心说老师 弟子要开杀戒了。
1: 宝剑要一落，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陶禄陶老剑客喊了一声：“剑魔住手！”边喊边喊，大力佛欧阳普中、凌空长老诸葛元英都过来了，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白老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脸往下一沉：“各位，这是何意？”陶老剑客恐怕小剑魔误会，满面陪笑：“白老，算了，别忘了，大能容人且容人吧。当然了，按夏随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是呢，夏随良初次离开东海碧霞宫，来到三教堂，他是听信了谗言，有人在他耳边吹风，鼓动是非，他不辨真伪，误入歧途啊，这才做了错事儿。我看从本质上说，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饶了他吧。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阿弥陀佛，白老剑客，陶老所说是也。夏随良虽然可恶，但情有可原，念他偌大年纪，练艺不易呀。而且你们还是同门进之，都是一个祖师爷，哪能说宝剑一落让他失手两分呢？给他留个机会，让他回到东海小蓬来闭门思过，他要改了，那不是更好吗？不知白老意下如何？”“是啊是啊。”诸葛元英也给求情，邹瑞也给说好话。小剑魔虽然120个不乐意，奈于情面，就不好动手了。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良祖嘴没说什么，心里头不高兴，心说：“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啊，你怎么能饶夏随良呢？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把他饶了，将来是疑祸无穷。”有心当面提出反对，梅良祖又一想，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人轻言微呀，哪个都比我身份高，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因此梅老剑客是暗气暗憋，在旁边怒目而视，保持沉默。就这样，小剑魔没办法，撤步收剑，没下手。陶老剑客扭转身躯，对夏随良说：“夏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您赶紧请起来吧，伤重不重？”夏随良瞪着两颗狼眼，心里是不服不忿呐，觉着这左耳朵发木，用手一摸，嘿，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我闯荡江湖70余年，连个雪点儿都没出过呀，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又脚这个软肋，这个疼劲就甭提了。心里说话，看着没，我这骨头没折呀，
0: 大概也轻了。在这些人的面前，我不能哼哈，那不就更丢人了吗？他是抖擞精神，一咬牙，从地上站起来，捡起三件匕首钺，转身就走。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了，嘣就蹦过来了，站住！我说夏翠良，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夏翠良也吓了一跳，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祖，梅老剑客，我不这么走，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嘿，我看你有点装糊涂，还是被人家打懵了。唐老和众位替你求情，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难道你连个谢字儿也不会说吗？你、夏遂良恨透这帮人了，心说我谢谢你们，一旦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但转念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这阵儿我不跟你们晦气。想到这，夏遂良故意的演戏，好像刚想起来似的。哎呀，有罪有罪！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躬身施礼，多谢陶老剑客帮忙，饶我不死，此厚恩，来日必报。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等到说完了，拎着三间匕首钺一转身，冲着詹峰、方天画等人把手一画，各位撤。三教堂的人全走了。哎呀，在场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好像卸掉了千斤债。一场风波是转危为安。可正这时候，方叔安拉开鼻儿的，
1: 我说众位呀，不好不好，不妙不妙。
0: 白云瑞一瞪眼，有话你就说，哪那么些啰嗦。
1: 问老叔啊，他怎么能放夏遂良呢？我各位，你们这样办大错特错呀。方才你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房树安偷着给他相了一面，我发现这夏遂良满脸都是凶气，眼光露出杀人的光芒，这小子非得报复不可呀！这叫放虎归山，密钥伤人，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
0: 小建模一听，对，方叔安，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方才你怎么不说？
1: 我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0: 小建模说：“现在也不晚，各位稍后片刻，容我追赶夏遂良，结果而定，狗命。”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小建模，白衣子。胜了金灯剑客夏遂良，但是咱可要交代清楚，凭小剑魔的能耐要想胜夏遂良几乎办不到。虽然说他们两个人相差无几，他要把夏遂良给踢倒了谈何容易。为什么取胜了呢？前文书咱说了，夏遂良打了多长时间了，一个人会八老，力尽精疲，
1: 也慢说小建模来，

0: 是徐良过来也能胜了。所以夏绥良虽然败了，他不服气儿，而且觉着相当委屈，是非要报复不可。这小贱魔听了房叔安的话，觉着把夏绥良放了有点后悔，他肯定来报复，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干脆我追上去把他杀了就得了。被白云瑞给拦住了，师叔啊，算了吧，有那么不放他好，话已出口，木已成舟，岂能出尔反尔啊？让他捡个便宜先走吧。如果他要改了呢，今儿个就说明我们放的对了，他要不改，再结果他的性命也不迟。小贱魔一听云瑞说的有理，这才作罢。大家全围拢过来看望夏侯仁，众人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这是双阳岔道啊，最好找个落脚地，又保险又安全，好给白云剑客找大夫治伤啊。可上哪儿去呢？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徐良冷不登抬头往道上一看，各位，你们看，又来了一伙子人，是不是三教堂的人前来报复？大家顺着徐良的手指一看，吓了一跳，黑压压来了一片呢，足能有二三百人。再一看，这些人手里都拎着家伙，被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因此众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徐良眼尖，容等这帮人离着不太远的时候，他看出来了，带队的是俩人，其中还有个老道。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元。徐阳这心呢才放下，各位不要紧张，来的是自己人。老仙徐阳赶紧跑过去，往大道上一跪，给魏道爷磕头。爷儿俩多年未见了，这一见着亲热的不得了啊。魏道爷用双手相搀，梁子，你挺好吗？老恩师，弟子很好，您老人家如何？哎，对付着过吧，年复一年，我已老矣，有今天没明天的了，见着你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两方的人全凑到一起了，都是熟人，彼此见过。徐良一问，老师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魏道爷这几年呢没露面，回到玉泉山三清观专门著书，另外呢把武功好好研究研究，他写了一部全经。最近一个时期，他接着蒋平的请柬，打开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才知道莲花观八王类事情的经过。同时蒋平提出要求，请老哥哥出面赶奔三教堂赴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正好这时魏道爷把全经也写完了，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也打算到三教堂看看，因此他提前起了身了，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元，因为沈中元就在东关外住，魏道爷经常跟他通信。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元了， 哥俩见面非常亲热，自不必说。魏大爷等住下之后，就了解沈中原。沈中原一抖了手，说：“兄弟，我很少出头，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这么办吧，您住到我这儿，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沈中原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打探消息。有个徒弟跑回去送信儿，说可了不得了，那盛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双阳岔到那儿打起来了。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山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楚安，车上还拉着个病人，跟三教堂的人伸了手了。究竟都是谁，我们不清楚。魏大爷一听吓了一跳，一听徒弟在这儿呢，跟他动手的不用问，一定是各地来的贼寇啊。因此跟沈中原一商议，他们准备出动人马帮忙。沈中原是这儿的庄主，手下广徒弟好几百，因此吩咐一声鸣钟集合。他集合了270多人，各拉刀枪赶奔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战斗已经结束了，大家这才见面。可沈中原一看都是熟人，而且都是世外的高人，非常高兴啊。他跟徐良商议，梁子，我看大家不必为难，也不必犹豫，到了我家了，我还能答应叫你们住到外边吗？到了我家吃喝用度一切都方便，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就屈尊大驾到我的沈家庄吧。众人一听那太好了，就这样列队保护着夏侯仁来到沈家庄。沈中原命人把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让白云见个夏侯仁在这儿养伤。另外呢，沈中原在华阴县还认识几个名医，内外两伤都能治。他特外拿着帖子，命人套车把这几位大夫给请来了，专门护理白云大剑，给他调治伤症。众人这心呢才放下。沈中原又把前院、跨院、后院都腾出来，让各位高人住。他知道这里边和尚老道不少都吃素，特为找到厨师，买了一套新炊具，准备素斋素饭。就这样就忙活了两三天，哎，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病情见好转。话还不能说，但是可以进食了。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第三天晚上，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在正厅落座吃茶，边吃茶边议论。有人就说，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没在三教堂啊？回没回东海小蓬莱？关于这个事儿，他打算怎么结局呢？不知道，又不知道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安的什么主意。这个三教英雄盛会还开还是不开？所以呢，都像在闷葫芦里头似的，谁也摸不清。方叔安提议，我各位，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的意思，咱甭在屋里猜闷儿。三教堂离着又不远，我们到那一探听，俺不就清楚了吗？
1: 小建模点头，舒安说的对。我看这样吧，各位呢，都在这休息，今天晚上贫道 我去。

时候我点子是最多不过呀，而况且我最知道他们的老底，这种场合哪能少了我呢？最好把我也带着。最后争来争去，就确定了这三位今天晚上要去一趟三教堂，把徐良留下主持事务。你知哪个朋友来，你知家里出什么事儿，他帮助沈中元料理家庭的事情。闲言少叙，定更之后，白老白一子带着云瑞和房树安以及随身应用之物离开沈家庄，赶奔修罗刹三教堂。等到了山坡底下，眼前是一片树林，爷儿仨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发现树林里有黑影一晃。小建模眼尖，发现树林这个人探头缩脑，好像心虚有什么事儿，可能发现他们爷儿仨了，要不然的话他不能躲躲藏藏。小建模就以为他是三教堂的耳目，心说非把他抓住不可，不然的话就坏了我们的大事啊。想的是他脚下夹紧一道白光就进了树林了，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万般无奈，那个人转回身来也伸了手了，跟小建模一面啪啪啪还真就打了七八个回合。正这时白云瑞方书安也赶到了，房叔安把母狗眼揉了揉，一看，咦，别打，自己人，别打。他这一喊，小建模收招撤步，不打了。那个人也收住双掌。等房叔安一看，这人谁呀？认识，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人送绰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大和尚，在前文书咱说过，白云瑞夜探三教堂遇上他了，房叔安过去也见过他。这三堂主是好人呢，不知道他躲到树林里头干什么。房叔安过来一介绍，云瑞跟陈仓也打过招呼，陈仓这才知道来的这个小道童是了不起的人物，小建模白一子，赶紧双掌打问讯，不住的称罪。小建模也听过他的名吧，客气了几句，问陈仓为什么在这儿待着。陈仓口打嗨声，别提了，前者我跟我两位师兄不和呀，我极力主张反对成立这个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名曰英雄大会，实则要暗箭伤人。他们就想纠集在一起，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老僧坚持反对，结果遭到我两个师兄的不满。我大师兄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师兄铁掌霹雷子詹明奇把我撵出三教堂，逼得我没办法了，躲到藏仙洞。我想到四川峨眉山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去告他们几个人，结果我空去白回，到了一趟峨眉还没见着总门长，我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呀。我正在树林发愁呢，没想遇到了三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建模，虽然我没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你是他的爱徒，你要想方设法帮着老僧夺回三教堂，制止他们召开这样的杀人大会。小建模一听，这老和尚是好人，
因此满口应承。

0: 这陈仓就问三位，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1: 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要夜探三教堂啊，看看这些龟孙子暗中要打什么的坏点子。
2: 哦，三位，我呀提这么个建议，不知道是对是不对。这三教堂如今变成了虎穴龙潭，你们可千万留神注意啊，那金灯剑客夏随良
3: 可不是好惹的，
2: 况且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帮凶。既然三位要去呢，这庙当初一日是经我手盖的，有一条捷径外人不得而知，我可以在头前引路，你们能免去不少的麻烦。
1: 太好了，
2: 好吧，如此说来就烦劳大和尚头前引路。我师爷老叔，你们说对不
0: 对？对对对，
2: 就这样，陈仓和尚头前给带到，领着他们仨先到藏仙洞。到了洞里边，陈仓和尚把松明子点着了，借着亮光把一块巨石给挪开，里边露出黑洞洞一个山洞。陈仓用手一指，顺着山洞往里走叫万佛楼，咱们就顺利地到达三教堂院里了。别人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外面不会有兵，这样走咱们就省去不少的麻烦。好吧，陈仓和尚举着松树名字在头前带道，这三位在后头跟着，果然就来到万佛楼。路上一个人也没遇上，陈仓把灯光指灭，用手一指，三位看见没，亮光的那个地方就是三教堂的三教议事厅，看灯光明亮，肯定他们还没睡呢。几个人一商议，我们来的目的就想知道知道他们干什么，看来还算来对了。大家把暗道用石头堵上，四个人起身赶奔议事厅。小剑魔那身法够多快呀，飘身行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找了个石盒的地方往下窥视。白云瑞躲到房檐的底下，找个得劲儿的地方也往里看着。陈仓和尚躲到明珠的后面往里看着。房叔安一看人家这地方都不错，我上哪儿去呢？哎，我在后坡挂着得了。他轻手轻脚爬到后坡上，双脚挂住阴阳瓦，还真不错，这几年真长了出息了。把身子当啷下来，来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通过后窗户往屋看，往屋一瞅，灯光明亮，这议事厅里头坐着足有二三百人呢，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知道正议论什么呢，一声高一声低呀。不过往正中一看，有九把椅子，正当中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瞅这夏随良左耳朵包着药布，愁眉不展，低着头不言语。在他上垂手坐的是无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风詹明奇。在下垂手坐的是九头神雕纪承达，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

还有一个黄头发不认识的人，好像没见过面。往下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多数都是生脸儿，过去从没见过。虽然不认识，但是房叔安他们心里头也清楚，甭问，这是三教堂请来帮忙的。大家闭住呼吸听他们说什么，这才听清楚，三世比丘沃佛库伦僧正大放厥词，甩着蛤蟆嘴，嘴角直冒白沫，一声高一声低，各位完不了，从我这说就不能完。他们仰仗着人多势众欺负金灯大剑呢、啊、你看金灯大剑身受两处伤，当众败北，怎么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就见着武圣人有何话交代呀、啊、这个脸儿要不找回来，这口气要出不来，我是反对离开三教堂。对，我同意，不能完，绝对完不了，非把小剑魔抓住千刀万剐不成。小剑魔还是次要的，就抓住白云瑞和徐良，不对，最坏的是那个大脑的房叔安，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煽风点火，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身上出来的，非把他抓住千刀万剐，扒皮草旋，抠出眼睛当炮踩。房叔安一听啊，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掉下来，心说这都是我的人呢、啊、都他妈是仇人，都把我恨得叮叮的，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有我的好吗？幸亏呀、啊、我跟着白老来的，不然的话我心里是真没底呀。正在这时，金灯剑客夏随良把头抬起来，眼露凶光，别吵吵了，大家住口。他说话真有分量，唰，屋里是鸦雀无声，全闭住呼吸，瞪着眼睛盯着夏随良。就见夏随良站起来，倒背着双手来回溜了两圈。各位，你们不必往下说了，我早就打定主意，回不回东海陛下宫？回，但不是现在，而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出了气报了仇我才能走。就这样回去，我实在没有脸面见我师父。不过众位啊，大伙得出个主意，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小剑魔白子？用什么办法能抓住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和那丑鬼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金灯剑客，您不必着急，我们已经派人摸了底了，他们现在挪到东关外沈家屯，住的小诸葛沈中元家了，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派人去行刺，到了那时候要他的命还费劲吗？金灯剑客晃晃头，不行，他们住的那儿一定事先有所准备，要想抓白衣子我看不那么容易吧。正这时候，血手飞镰江红烈身子猛然一动。

0: 金当剑客。
1: 我觉着好像房上有人。
0: 这学手非连江红烈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学过姬思辰全手叶的功夫。你看房上这几个人一点伤也没有，他听见了。夏遂良是没注意呀、啊。容等着江红烈这一提醒，他仔细摘耳，他一听，真有人呐！他扬起脸来就喊：“呆！外面是什么人？既然你来了，你就公开露面得了，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白云瑞、小剑魔、陈仓和尚连动也没动。为什么没动呢？御坊金灯剑客他们使的是诈语，因此人家没言语。这房叔安有点沉不住劲儿了。老方，我的妈呀，怎么让他们知道了？他心里这一哆嗦，腿也跟着哆嗦。本来他这能耐就二五眼，这一哆嗦不要紧，从房坡上摔下来了。这下可把方叔安摔着了，好悬没冒了泡。白云瑞心说：“糟糕糟糕，带着你干什么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血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一次啊，跟大家聊了几天如何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血症的问题。那咱们开篇呢讲了很多的东西，包括如何给身体打基础，如何呢解决我们身上至关重要的这个气的问题，方式方法呀都给到了大家。我相信呢大家用到了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后啊，身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改变。那么我们不只要把身体当中的毒素排除，血管软化，我们身上的这个气呀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治病呢在中心当中啊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叫立体治疗办法。那第一步啊一定是先解决这个气，把这个气啊解决到一定程度，做到什么呢，气通了，哎，能够推着身体当中一部分血液运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治疗血的这个板块就开始了。您记住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叫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个词儿啊大家要拆开分，一定是气在前血在后，气血气血要让他们干什么都通。哎，我们这个气啊推着血走，血呢反过来也带着气走，所以叫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那气血要畅通了，这个病啊基本就没有大问题了。您发现没有啊，现在困扰着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疾病啊，绝大多数都跟这个血有关。那气呢是病根，血呢是主症，所以在这一块啊二者要结合，缺一不可。如果单解决气，这个病啊它能从根上入手，但是到后剩下的这个血的症状基本上很难到做清楚。而如果要是去解决血，不去关注气的运行，那这个药啊你就吃吧。那有一句话说过，说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也就是说投方和对症是两回事儿，您可要

听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药或者这个方，它确实是活血化瘀的，而且呢，吃了之后，它对身体当中的血液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稀释作用，但是没有气在后面助力，没有气在后面推波，那这个药啊就很难到达病灶。你看看，咱们就以一个水管为例啊，咱们这个水管十米长，在十米的末端有一块堵了，这里面呢存了大量的脏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把里面通开呀？那你就是在这个水管那个另外一端加里再多的通栓剂，我告诉你都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啊？它里面堵着呢，里面堵了个头，和后面这一节里面堵的又是脏水啊，那你这个溶栓剂你就过不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溶栓剂靠到里面去。这个时候啊，你想个办法，拿个什么呢？拿个气枪，你拿个气枪往里面一打，一循环，哎，那个气就过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带着那个溶栓剂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治疗一切血症之前一定要先解决气，哪怕堵的那个地方就给它弄通了一个针尖大的洞，那都是大的一个结果。哎，这个针尖大的洞它过了气，它就能过血，只要血过去一点点，后面咱们再把解决血症的药物带进去，那这个时候啊，破了一点点跟针尖大的这个小洞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头堵塞的这个地方就能通了。所以说呀，大家要听好了，解决任何血症类的疾病，那是气血双调都要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哎，那何为血症呢？昨天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以及我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血液斑块等等，只要跟血有关的，只要带血字的，咱们都属于血症。那实际上治疗这个血症啊，咱们可能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掌握的方式和方法还略有欠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身上用到的这些活血化瘀的方啊，你放到100年前去给那些人用，那都是尿，效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个词儿，大家一定听说过中医当中的三大药，就是安宫牛黄丸、治保丹、紫金锭。那这三大药啊，它有什么特点呢？啊，清心和痰，通络行脑，尤其对急性的中风、心梗，效之非常的快。所以啊，可千万不要说中药不能救急，我跟你说，中药是能救急的，哎，方法也有。但是呢，几千年下来了，为什么就这几个传下来了？那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呀，中药这个东西啊，相对于当时，那绝对已经很快了。但是呢，现在的科技是进步的，同时啊，现在的生活环境也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人们生的病，纯粹就是血上的事儿和气不足引起的。而现在呀，我们身体当中堵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是啥，里面有塑料啊，里面有化学制剂，里面有化肥，里面有食品添加剂，这老祖宗哪见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年代用的特别好的药，放到今天就不一定行了。就给大家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啊，听说的病叫半身不遂，那谁得了半身不遂，一家人遭罪呀，害怕，然后呢就托关系找人买一个药，叫华佗再造丸。哎，我记得挺清楚啊，一个塑料的瓶，然后呢这个是茶色的塑料的，上面一个老头，就是华佗，那个盖啊跟个小杯子一样，哎呀挺稀罕，我见过的。可是你放心啊，那个年代能拿到华佗再造丸的，吃完了之后绝大多数都有效，哎，这把这后遗症减轻了不少。可是你放到现代，你别说华佗再造丸呢，扁鹊再造丸也治不了那个病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现在的华佗再造丸生产工艺和药的材料就跟以前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哎，加上现代人身体的病理原因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效果上差了，不是说药不好了，是人的病变了。那在这里啊，一句话总结，这个如果说你有了心梗，有了脑梗，有了血管类的疾病，有了任何的血症，那可不是单独的活血化瘀啊，也不是为了通经活络呀，知道吗？那这个时候即使你吃再多的药，甚至你都把

穷酸的药吃上了，那也不一定治好。这就是为什么解释说这几千年下来了，就这三大药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金锭，甚至还流传到皇宫当中去，到今天这几个药也不能保证我们所有的人梗塞的疾病、中风的疾病都能够一点后遗症没有再不发。没办法，就是现代的普遍寿命都延长了，而且呢病的种类和病因又变多了，五花八门，极其繁琐。那需适应时代的进步，我们在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上那就要推陈出新，还要创新。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怕这个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中心里面呢秉承着先进的医学技术、医学理念融合到一起，我们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一起，我们又用中国传统的医学方式来垫底，我们又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践行，从而啊我们永远能够找到正确的那条路，找到有效的治疗组合方式。哎，这就是厉害了。那你看啊，你就包括我们的中医现代化或藏医现代化也在迅速的提高。那我们制作一些东西上面为什么不用外面的，所有的都是定制款呢？就是定制的我们心里有底，而现代的医学呀发展的就慢了一点。我说的是中医这一块啊。那你看啊，我说一说这个中医里面救急，除了这三大药啊，近现代厉害的也就要推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他叫张陈贵，就是文章的张，功臣的臣，桂花的桂。他是个女同志。那为什么说他近现代做的功劳大呢？他呀是70年代的时候那发明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啊，它比咱们获得了奖的，咱们说在发明了青蒿素之后获得了，哎呀，这个据说呀在非洲那个地区的疟疾患者呀，这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啊救治了几百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可是呢这个张陈贵女士啊，她就不得了了，她也发明了一个中药，而这个中药啊，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家里都有。她发明的什么东西啊？她用川芎和冰片这两个药发明了一个组方，这个组方啊叫速效救心丸。也就是说这个药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她呀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硝酸甘油啊实际上效果，但是呢真的是副作用非常的大。那由此啊，他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就找到了这两个药的配方，从而啊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研发出来了。在孟非老师的脑子里，他可以被誉为近现代的第一，这个绝对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面世之后啊，你想想每年有多少个突发心脏问题的人这个吃了速效救心丸之后没事了，有多少个严重心绞痛冠心病的患者兜里装着速效救心丸一次一次的这个度过了危险呢？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这每年不说全世界就得有多少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啊。所以说呀，这个只要有了中医现代化或者说叫国医现代化，那我们治疗一些疾病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啊。同时呢在有效的跟西医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们未来啊真的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西方医学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咱们就说以溶栓为例啊，这溶栓药啊就层出不穷。你说以前那有了脑中风心梗的死亡率高，现在低了。什么原因呢？各种溶栓药。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以前溶栓的时候就打的什么什么尿激酶啊、链激酶啊，然后后来就先进了到这个阿替普酶，然后呢就是替那普酶。哎，一代比一代强。甚至到现在啊，给大家说一说发明了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脑机。什么叫脑机啊？就是人脑子在这上面出了一个电线啊，传信号的，然后接到机器上。这个脑机啊就能够通过人大脑的信号控制一台机器。谁发明的呢？国外那个特斯拉汽车他们那边发明的。那马斯克哎，就这个人。这脑机啊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那这脑机有什么作用？我给大家说一说。它呀就是科技带来的神奇之处。也就是说失明的人是因为眼部神经受损伤了，传递不到脑袋里面去了。那这个脑机啊通过这个额外接的线就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摄像头看东西。这个信号传到脑子里去，失明的人能看得见。
大家告诉我厉害吧？啊，这太神奇了啊！耳聋的，你听不到外界的声音，耳部神经受损了，接根线，耳朵就能听见了，用一个接收器就能听见外面声音了。瘫痪的不起不来床吗？不控制不了下肢神经了吗？全身的神经了吗？脑机接上，控制一个机器人，这机器人绑你身上，你就能动。这个脑机能够连到轮椅上，轮椅带着你就走。大家就可以想象啊，通过信号传递大脑，大脑控制机器，让人看得清，听得见，能走路，能坐轮椅，甚至都能开车。你就可以想想科技的发展。有人说这个东西多久啊？现在国外有的地方都开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出台了啊，我们国家也说了要大力扶持脑机的企业，争取在几年之内能够跟这些团队媲美，打造2到3个国际影响力强大的中国的脑机集团。那你看看，所以说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超出了大家的认知，咱们呢可不要永远在想着一个事儿，我吃个什么东西就能把病治好了。那个年代啊，是以前我们的科技啊没有经过大爆发，而到现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孟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吧，我们每一年都会派我们的交换生。什么叫交换生？不是学生啊，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和国外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医生，两个单位互换，一个人呢去上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技术吧，相互之间融合，从而啊形成世界级的一流的治疗技术。那我们这边永远走在前列，甚至是有些没引进的东西国外我们就有了。什么原因？我们交换呢，我们拿我们的一些技术跟他们做技术交换。哎，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中心治起来就不厉害了。那讲到这儿啊，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跟我说这些，跟我治疗这些病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的技术越先进，咱们老年的慢性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你看啊，到现在为止啊，咱们就得说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呢，就是把人呢精细化的认知，精细化的了解，把病灶精确到一个点。但是呢，中国的国医啊，解决的是全身上下啊，所以那句话说得好啊，西医解决的是人生的病，国医解决的是生病的这个人。哎，西医治疗这一块的病，中医呢治疗的是生病的这个人，从整体的角度来去解决的。那到现在为止啊，为什么说西方医学发展的那么快，我们中国的医学没被落下呢？有一个核心点啊，就是中国的中医现代化，所以啊，我们一直能保持住一定的势头，和西医呢并驾齐驱。你看我们现在啊，是不是有了很多东西啊？有什么？有中医的提纯的粉，你不药效不足吗？我加倍，哎，效就加倍了。还有中医的片儿，中药的片儿，你看以前是不是都是中药丸、中药汤，这丸散膏丹、汤定酒露？现在啊，改良了药丸了，中药不一定是药丸了。中药也有片儿，中药也有粉，哎，中药也有很多的剂型了，对不对啊？那包括现在中药也能注射，你看啊，这个有一个药啊叫丹红，就能够疏通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挂滴瘤啊，哎，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紧追慢赶呢？这西方医学拉不下我们。那孟非老师呢，这个给大家讲讲啊，那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啊，还有一个医学也很厉害。哪个厉害呢？我跟大家说，藏医学。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藏医啊，越往内地越少，而本身呢，由于藏区人口的问题，这个藏医的数量啊也就少。那后来呢，慢慢能够学到的也少。那再有呢，在西藏地区啊，也有中医院，也有西医院，纯粹的这些藏医院呢也少。所以啊，这个本身人少，藏医少，这就加上了一个地域再大，那内地地区啊能够见到的藏医藏药就少了一点，哎，知道的就少。那我给大家就一说一比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咱们不都知道有个药叫安宫牛黄丸吗？对吧？救急的时候植物人吃了都管用。那我告诉你，这藏医里面也有，藏医里有一个药叫什么？叫70味珍珠丸。
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呢，那你当时用上，那功能。

0: 效果一点都不比这个安宫牛黄丸差。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啊，藏医的传承和时间一点也不比中医少。如果说你要是到了西藏藏医博物馆，你都能够看到两三千年以前藏医做手术的器械，而藏医的解剖学就源于天藏，对人体的内部组织和结构那了解的不比西方医学差。所以啊，藏医可被称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朵奇葩，说是少数民族医学当中的一也不足为过。那刚刚讲了，你说这七十味珍珠丸厉害不厉害啊？哎，这很厉害的，只是这个药很贵，也是一盒就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不给你讲这个七十味珍珠丸了，方子太大，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方。这个方啊，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七十味珍珠丸是救急的，就是突发血液急症方面用的，功能效果类似于安宫牛黄丸。那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方，它呀功能上不比七十味珍珠丸差，但是呢它的用药量就低了。它呀不像珍珠丸来的那么快，可是呢它的持续效果时间长，也是相当的厉害。它能干什么？大家听好了，它能让你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从根本上治病。那这个药方它就叫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顾名思义啊，这里面十味药，而这十味药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人呢、把身上的这个血来换一换。你想想啊，这我们身上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黏了，那你说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血管里循环，会不会生病啊？那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血管，所以我们这个血管就会生病。那第二个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脏器，而这些血呀，都是酸了、腥了、黏了、臭了的血进入我们的脏器，你就告诉我这个脏器能不能好得了。而哪里的血用量是大呢？听着啊，第一个用量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第二个所有的血循环需要过心脏，那也就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儿：只要是你这个血酸了、腥了、

黏了、甜了、臭了，影响大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也就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身边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血液质量越差，血液里面的杂质越多，血液这个味道和颜色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血液环境出问题了，血管和脏器自然而然也就出问题了。那除了这两个地方心和脑之外，我们还有啊，你看看啊，很多老人家下肢的颜色是年纪越大颜色越深啊，有的是脚趾头发黑，有的是整个脚发黑发紫，有的是到了脚脖子发黑发紫，还有的一些人呢是快到膝盖了，整个小腿都是发黑发紫的。什么原因呢？血液太黏了，血液太脏了，血液到下面回流慢了，底下沉淀的越来越多了，就跟咱们一杯水里面有脏东西，你放在那儿慢慢的沉淀，是不是都沉底了？那人身上血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往哪沉淀呢？那更多的是不是也是下面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尿酸高的就是血液酸了的，血糖高的就是血液甜了的，血脂高的就是血液腥了的，这些人他这个下肢啊都出问题。你看引起的静脉曲张、下肢的脉管炎，然后脚底下发黑啊，脚下面浮肿，甚至是那血管都鼓起来的，比静脉曲张还可怕的发黑的，然后还有下肢瘙痒溃烂的，都跟这个有关。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你的血变质了，这个就跟一碗米粥，你放在那儿，一碗米粥那米汤亮晶晶的，一喝好香，结果你放上3天之后稀汤汤，再放上7、8天招苍蝇了，放10天快长毛了，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这碗粥变质了？哎，那人的血液这么多年也这样啊，所以啊，你的血出问题了，就在这儿呢，血液变酸、变腥、变臭、变甜了，又变黏了，那怎么办？你说你拿什么能把它换出去？一个简单的办法，把你浑身上下的血全抽出去，换新的，这是唯一的一招。你要不然太难解决了。那今天孟非老师就把这个方给你详细讲讲。这个方就叫十味换血方，让你身上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你身上这几十年的陈旧的血变成新鲜的血。就什么意思？就拿一个密筛子的小网，在你这个血液里捞啊捞啊捞，哎，捞来捞去，捞来捞去，就把你血液这点脏东西都给它捞出来，把你这个变腥的血味变回来，把你变甜的血给它糖给它捞走，把你这个血液里面变酸了的，把那酸的给捞走，从而啊，从根本上来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这才叫真正的解决病。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呀，现在很难把这些病治好，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方法不对。再有，孟非老师也说了，成病的病因几种几十种，你只可着一个病因是不行的，那这个方就是面面俱到，从而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无论你是血液黏了、血液腥了、血液甜了、血液酸了、血液臭了啊，都能够从根上一点点的给你解决。有人说这要多快吗？这快不了，这是慢活啊，慢工出细活。那这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我学藏医这么多年学到的好的一个方子。换句话来讲啊，我师父教了我10年呢。那我师父教了我这10年，我从学藏医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师父教了我10年，我呀就学会一个大药方，这不怕你们笑话啊，就学会了一个大药方。这个大药方名字叫什么？我给你学一遍。这个大药方的名字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再说一遍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是1、2、3、4、5、6、7、8、9、10，哎，这个10，哎，那什么叫千方呢？就是千变万化，一方变千方。这个方啊，可以治病，可以续命，从而呢，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可针对各种疾病。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一个整方，而这个整方的方子的剂量，那调整就是大病用大方，小病用小方，重病用全方。
哎，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有人说，那怎么冒出来一个十味换血汤呢？啊，十味换血方呢？这又是哪来的？那我告诉你啊，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方跟我师父学了十年，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这个呀是大的方了。那其中啊，把这十味单独拿出来，就叫十味换血方，哎，也叫十味换血汤。那这十味换血方也是大方小方随病情，从而加减增量。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子呀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然后呢你们听，你们记录，你们呢就慢慢的记。那这个呢可以是三味，可以是五味，可以是七味，各种自由的组合，这个是根据病情来的，不是你胡乱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除非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不然不用这个十味整个的方啊，十味换血方，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剂量了，除非在我们中心很重的我们给种这个呀，我们中心里面有制作好的给他们吃，让他们赶紧抓紧用上，这是抓紧时间救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到这种程度的，就不用用十味的全方啊。那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方啊拆解开给大家讲，但是一天讲不完，我得多讲几天，因为这个方组合出来的特别的多，如果是所有的加到一起啊，大的全方不跟你说吗，差不多能组合出来几百甚至上千个方子。那今天呢，先讲高血压。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呀，在我们国内啊是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已经达到了快两三个亿了。那有人说怎么那么多呢，国家记载不是 1.8 个亿吗，到你这两三个亿啊，国家了解到的是到医院了的，是经常买降压药的，那还有一些血压高了之后不吃药的呢，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呢。你发现没有啊，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是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到医院不知道，或者不到体检的时候不知道。而中国呀，有很多人平时是不做体检的啊。那你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呢？你包括有一些二三十岁的就说我老头晕，他也不检查。你看看有的时候啊，眼睛鼓鼓的胀，他也不去医院看，实际上这很多都是高血压了，对吧？那上回说呀，咱们血症的病因多种多样，哎，专挑一种病因也会有效果，但是呢多重病因那咱们就要全概括，这样的话呀效果就会好一点。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子里面我给你做一个增量加减，咱们有高血压的你啊记一下这个方，这个方啊回家了之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抓，自己啊就可以煮。我把这个方子说出来啊，你现在赶紧准备好笔和纸，我呢说完你记录，如果说你没有写全的，回过头来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他也会把这个方啊再告诉你。听好了啊，这个方子第一味红曲，第一味红曲放十克，第二个圆根，圆根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上一圆两圆的那个圆啊，圆根树根的根放五克，第三个药藏天麻啊，第三个药藏天麻八克，第四个药藏红花，藏红花三克，哎，记好了没有？红曲十克，圆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有人说，哎呦，这个红曲我知道，这红曲药店里就有的卖，这圆根呢还头回听说啊，这天麻也知道，红花也知道，但是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是不是听着就高级了？对，这药高级了啊，这四个方四个药啊，一个方，这个一天一副，你用上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煮水就行了。怎么煮我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把圆根天麻还有藏红花你先煮，煮到剩了一碗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红曲啊倒到里面去，再煮上几分钟就可以了啊。那吃多长时间呢？先吃一个月，这一个月下来我能保证一点，无论你是高压还是低压，
能够降下来。

大概10个毫米汞柱，也就是说你180，你吃剩这一个月就能降到170。有人说这降的不多呀，那你可不能一下降太多呀，你经常习惯了那个血压，你一下降的多了之后，你反倒感觉不得劲儿，反倒感觉不舒服。这就跟什么呀，这就跟突然戒酒了一样，你感觉抓心挠肝的。血压高的时候，大家要明白一点，是因为你血管弹性低啊，缺血了，它要加大压力给你供血啊。所以啊，一下子降的太低了之后，有的人190的血压突然给你降到130，你会受不了，你感觉身上软绵绵的。这种血压呀要慢慢的降，第一个月能给你降10个，第二个月可能就给你降3个左右了。但是呢，你慢慢来啊，你用上个3到6个月，你的血压越降越平稳。那为什么用这4个药来组这个方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啊，还是那个话啊，这个方啊，还是那句话，它是抓病的。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生病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呢，你吃的药只针对的是一种病因。那我们这个方，你别看只有4味药，可是这4味药啊，它一下子抓了你好几个病因。你看，我们是不是说血液质量变差，血液环境不好，变稠了，变腥了，变黏了，变酸了，变臭了，变甜了，好吧？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它叫中国他汀，它就能够把这血液呀变得清亮，把里面所有的这个血脂啊给你化一化。哎，这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是让血液变清澈、清血的一个作用。这里面用到了红曲10克。那第二个呢，这个红曲是不是得给它增效加劲儿啊？这红曲在身体里循环的时候，它得有个劲儿啊，它得增强肝肾气，才能够让这个红曲的劲儿更强。用什么呢？这个增强肝肾气的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菟丝子啊，你像什么那个肉苁蓉啊都能用。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方藏方里面，这个10味换血方里面，我给大家解决高血压这4味药里用的是原根，这是藏药当中非常有名气的，也是藏药当中在解决肝肾功能啊、气血循环障碍的这一块上用原根用的就比较多。所以啊，这原根在这里面呢是行气行血，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的。它不只能够帮助红曲快速动起来，它对肝肾的濡养效也好。大家忘了一个事儿吧，肝是解毒，肾是排毒的呀。那你要想血液好，你是不是必有一个过滤的地方啊？肝过滤。你是不是有个排泄的地方啊？肾排泄。所以说只要是治疗身体基础病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个里面原根是必用的一个药。那剩下那两个就是藏天麻和藏红花，他们两个呀在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作用，粉碎机，就是打碎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的游离的血栓、游离的斑块，凝结到一起的红细胞，过多的血脂凝结、血小板的聚集，以及一些药物残留，只要是在身体当中个头粒粒稍微大一点的，这都属于游离的潜在危险的微型血栓。那它跟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经常容易堵小地方，然后压力再大点冲开再堵，经常堵到你的毛细血管的末端。这些东西堵的毛细血管越多，你身体的血压慢慢的就涨了一个点两个点，涨1毫米、2毫米、3毫米。咱们要找一个东西给它打散，谁呢？就是藏天麻加藏红花，这都是好药。你看啊，这个红曲在里面把血液变清澈稀释，是中药当中的他汀，那清血的一个作用是靠红曲来的。打散这就要靠谁呢？靠藏天麻和藏红花。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病因了吧，第三个这个气血循环不好的啊，肝肾功能过滤不好的，咱们用谁啊？用原根。肝脏的过滤、肾脏的排泄，这用他们两个来，这是属于身体代谢性不好造成的血液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三个病，咱们这一个方4味药全解决了。最后一个，我们气血循环变差，肝肾气血推动的慢，从而啊有一些地方沉淀，你把这原根加进去，气血循环再快一点，这一个小方4味药直达了4个病根。所以啊，你就用一天一副药，然后呢你先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啊，你的血压基本上差不多能降到10个毫米汞柱。

换成八克。当然了，药效就低了一点了啊，可能说你要换成普通的红花，药效就低了。孟非老师不建议你改大方，但是呢，实在是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那你改一改，把这个里面的药替换一下，当然药效一定低。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这方用完了效果一定好呢？我们中心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些人不差钱啊，这钱儿不差呀，所以说用的都是好方。大家记住了，再说一遍啊，红曲十克，圆根五克，藏天麻八克，藏红花三克，这个五碗水熬成一碗半，你一天分一次或者分两次把它喝下去，一个月让你的无论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都能够降低十个毫米汞柱，这是个好方啊。这是脱胎于十味换血方当中的一个四味方，血压高的人可以用。这个阶段你降压药吃着，吃上个一两个月血压有所降低了，你降压药再慢慢的减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顽固性的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呀20年了，我这降压药啊都不知道换多少了，经常啊头蒙蒙眼发花，耳朵里面嗡嗡响，我这个呀这个轻微的脑出血过，而且蛛网膜下腔也出血过，经常啊这个也眼底出血，我害怕呀，这个我怕我突然之间高血压严重。我给大家说啊，高血压大的危险就是脑出血。我有个好朋友啊，这个关系特别的好，你看我这在中心上班回来的时候少，那我回到家呀，这朋友们是不是聚一聚啊，我两个朋友这个跟我在家里面吃饭，结果呢吃着饭他老妈来的电话，知道在我家呀，这个我又不喝酒，陪着他俩，我喝饮料他俩喝酒，他妈就打电话说，小海呀，我这朋友叫张金海，说小海呀赶紧回来，说我这鼻子一直流鼻血，洗了两盆水了，水盆都洗红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了，麻烦了。我知道他妈平时高血压，这个他妈有点胖，但是呢挺犟，不咋吃药。结果我说赶紧往回走，他都麻爪了。结果我们赶紧开着车到他家去，一看那地上都是血，结果送到医院去了。那这个时候啊离着医院近，都不能伸手帮大忙了。那你看，结果到医院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阿姨啊，高血压这个鼻子出血了反倒是好事，冲开了。我说要是鼻子没破，脑血管破了，那不脑出血了吗？你看这一下子好多了。当时啊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血压还不是特别高了，出了那么半天血降下来，这叫分流了啊。后来我是给开的药，这个以后我告诉你们给开什么药。那这一类的情况特别的多，你看啊，我们中心里我记着就有一个小阿姨，怎么叫小阿姨呢，岁数不大，这个65，他呀就是高血压的一个患者，很典型。怎么叫典型呢？他是属于那种小心眼的高血压，就是他这个人呢，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就那么大脾气，哎呀就赌气，从小就是年轻的时候啊这跟父母赌气，动不动就生气了，这个结婚了跟老公生气，这个生孩子了呀跟婆婆生气，这孩子大了呀跟孩子生气，哎呀这孩子结婚了呀跟儿媳妇儿和女婿生气，再多跟外孙子外孙女儿孙子孙女儿还生气。这30多岁就高血压了，他那血压就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你说那个水管一直胀着还好点，他就是胀一下缩一下，胀一下缩一下，使劲胀使劲缩，谁也受不了。哎，所以啊后来就出问题了，50岁来了一次脑出血，那次脑出血还行，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轻微的有一点点这个鼻子歪。61又来一次脑出血，好了，2次脑出血，这回行了，这走道踉踉跄跄，然后呢鼻子有点歪，嘴呢有点歪，就流口水了。哎呀你说就这样还怄气呢。当时来我们中心这体检完了之后是吃完高血压药啊，吃的降压药150，我一看不算高，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还没了解这事儿呢，后来才知道咋回事，没生气呢，生气了一生气气呼呼的就高了。所以说这属于陈旧性的脑血管损伤，然后迸发啊，这个子宫肌瘤、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你听听这些病是不是全是气的，到我这来了你说我不治不合适，丢手一样，但是治吧这个确实难治，他这个太顽固了。我这个所有的体检做完了，孩子也跟我说，他说孟大夫麻烦你了，他说我不求着能治成什么样了，这么多年转来转去，我现在就一个事儿，让我妈别再来第三次脑出血，他第三次脑出血能把家人作死。我说行，我尽力啊，我就给他来个治疗方案吧，我给他来个治疗方案。

0: 我给他来啥？我给他来个狠的，先不用药。哎，这种病啊，咱得换个战术，怎么来呢？我让那个小护士，我说你给我拿一瓶那个硝苯地平，就当时吃了就管用的，便宜那个。为啥？我说你备着放兜里啊。我说你拿一个万氏的血压计，你陪他。我说你陪他几天，我怕他突然之间血压高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陪一个事儿，陪他看电视，你就专挑那种苦行戏。咱那个中心里面的电视先进呢，都能联网，都能连手机啊。我说你就陪他看电视，他也不出去，你就陪他看电视，各种悲惨人生的，一定让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咱看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干？护士说太好了，我也愿意看电视。我说来陪他，就这样。哎呀，这看了三四天呢，给老太太哭的呀，这回没空生气了，血压有点波动，这家赶紧给硝苯地平吃上，没事。然后我一看，这哭了好几天了，这个气散了一点啊，赶紧吃药。啥药？开胸顺气丸，一天五次。别的药啊，都是一天三次，开胸顺气丸我给他一天吃五次，这成药啊。这个药大的特点就是行气化滞，就是解决这个气郁气结的，胸肋胀满的，给他吃。这个药效好啊，各种胸闷啊，憋闷烦就给他吃。这家伙给他吃啊，吃了几天之后，这老太太出问题了。啥情况呢？放屁，硬汤的放屁。我说赶紧换解毒茶，一天两包。我说这么多年身上全是毒，给他来。结果这个解毒茶又给他来啊，哎呀我的天哪，这解毒茶一加进去，这笑马上就出来了。为啥？你说人暴躁生气那都是气呀，是不是？后影响了血，出现了血症。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人暴躁的时候流下来的汗水和眼泪都有毒，你把这个抽出来给老鼠打一针，老鼠都死。所以说这个老太太就是解毒茶再加上这个开胸顺气丸，连吃了十天。十天过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吗？那就是肚子咕噜噜，那屁呀叮当的一直放。一看赶紧换药，七味换血汤，来重病的大方啊。七味换血汤，红曲十克，圆根十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十五克，山楂十克，桃仁八克，赶紧吃。这个药继续给他吃，这个方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你记一下啊。红曲十克，圆根五克，天麻六克，红花六克，牦牛血十五克，山楂十克，桃仁八克，给他吃。哎呀，这个汤给他喝上之后，七天一直就是打嗝啊放屁啊。结果到了十五天，打嗝放屁停了，哎，晚上能睡八个多小时了，血压呀到了145了，从150降到145，你看这效果电影。结果第二个月开始让他运动，干啥？干活，搬球，一天150次，来回拿，每次20米，到头了给我投篮。哎呀，这回好了，大便也不干了，也不干燥了。四个多月之后，血压稳定到140，偶尔生气血压没超过160，以前都是多了170、190，多危险呢！六个月出院，血压稳定在132，笑容有了，气色变好了，脾气都好多了。大家发现没有？藏医藏药有特点。只要对上专方，只要抓住你多种病因，这个病就没有没效的。我们中心这句话就是只要吃我方，没有没效果的，核心就在这儿。所以啊，你要是血压不是特别高，你用那四味换血汤，你要是血压很高的，你用这个七味换血汤。你刚才没记住的可以打电话问我的工作人员，到时候他们告诉你，回家先吃啊。对了，这个药先别抓，我把药方过几天讲全了你们一起抓，好不好？你放心，孟非老师这个方子呀，千变万化，每天给你讲，咱们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方都可以变回来，好不好？好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讲十味换血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

0: 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你是孟老师啊？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孟老师。
3: 你终于打通了，是我。
4: 啊，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3: 打通了是吧？打电话的人多。
4: 哎呀，都打了两天了，我终于吧就找到您了。
3: 哎呀，这个挺好，这咱们缘分到了。
4: 你说的孟老师，我是一个新朋友
3: 啊。
4: 我听你节目吧，才十来天
3: 啊。
4: 就是我听近吧，你在讲这个血症，我觉得吧，你讲的特别专业。
3: 哎呀，谢谢表扬吧。
4: 而且吧，就是深入浅出。我也特别吧哈，爱听你讲的节目
3: 啊。
4: 我这次吧哈，我真有事儿求你了，孟老师。
3: 您说，不用说求，您看看我能帮您什么忙，您就直接说。
4: 你就看看我的问题，它怎么解决呀？
3: 嗯，您说一下。
4: 我今年70了。
3: 嗯。
4: 我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吧是那个家族就是遗传的。
3: 嗯。
4: 就我发现都有20了。
3: 哎呦，可不短了。
4: 现在是3级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的时候低压110，
3: 哎呦，
4: 高压180。
3: 哇。
4: 你吃完降压药吧，一般都在90-150。可是呢，我在3年吧，我就查出来了脑梗了。
3: 轻微的吧？
4: 也不算轻微。反正就是没有留下吧，就是太大的后遗症。但是吧，我现在吧每天都在头晕头疼，这个四肢吧麻木，这个麻木吧我就感觉啥呢哈，孟老师，这个麻谁都能体会到，这个木吧，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人呢好像没有知觉，你早上起来做饭哈，这一端碗吧就
3: 端不住，
4: 不知不觉的啪就掉地下了，
3: 就是那触感不明显了，是不是？
4: 是。四肢吧还没有力，走道啥的，就觉得吧哈，想要闪脚，现在吧，我也不敢干什么活了，干活呢也不行，
3: 没劲儿啊，这是咋干呢？
4: 对呀，下楼啊买个菜啥都费劲了，就是每天吧，我就觉得吧哈，孟老师，就我活得特别痛苦，
3: 我能感觉得到，
4: 一个是身体上的。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
3: 对，
4: 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吧，也感觉吧哈，哎呀，我特别后怕，每天吧就睡觉啊，或者是这一麻一木了，总在想，那能不能二犯了？这二犯咋办？
3: 我明白，我明白。
4: 嗯，
3: 你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老同志啊，就是可能说你只是简单的一说说这个麻木。别人听到就感觉说谁还没有手麻脚麻过呀，坐久了手都麻脚都麻，那但是别人那个就是一下他过了一两分钟缓过来了就没事儿。你说这人要是四肢一直木，他不是麻，就像你说的木，他就没有触感，你脚踩上地上就不知道踩得多深多浅，你手摸个东西不知道这劲儿该用多大多小，他拿不住掉东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种？
4: 是。
3: 那全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走道你都得左歪一下右歪一下，拿个东西都不知道能使多大劲儿去抓，你说这得多难受？
4: 是，
3: 是不是？
4: 是啊，这个人就是精神上是吧？
3: 对呀、
4: 啊。这走道吧一大空，哎呀，这脑袋哗一旋呐、啊，就心里的吧就特别的紧张。
3: 嗯，你怕站不稳呢、啊，而且你这种情况，老同志，我不是吓唬你，你刚才自己都意识到，就你这种情况是真的特别容易二次发，因为、它一般来讲都是单面的，就是脑梗，

0: 但是你这个是双侧的了，也就等于实际上你脑子里是大范围的梗塞，而且是多区域的。你这种就跟你说这个遗传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你这就是血压太高了，然后呢一直降不下来，还稳定不了。你看你吃完药都150，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这个压力一上来了之后，血管里面的这些情况啊，它都有慢慢的胀开的，它一直胀着胀着胀着，胀的时间久了，它硬，一硬了，慢慢慢慢沾上东西一多了就堵了。你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有点特殊，我估计你这就得花钱，这吃药或者说你这个后期的恢复啊，都得花好多钱。
1: 哎，我这吃药，我跟你说，这么说吧，听着吧，有点悬，我真的都花10来万了。
0: 哎呦我的天呐，这家里都，
1: 哎呀，
0: 你说咱们。
1: 戒药啊，就吃汤药、西药、针灸，那怎么着？你说的医院就给治到这种程度了，
0: 对，医
1: 这
0: 院
1: 件
0: 就
1: 事你
0: 是，
1: 个人的了，
0: 对，就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是指标差不多了，认为你暂时没风险了，他就让你回家了，因为他再治也是这样，
1: 对呀，
0: 正常。你这样吧，老同志，这个你也是新朋友，听的我时间不多，但是你感觉我讲的这个呀，跟你的有关。你这样，我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给你出个方，然后你在家里面自己吃上一阵。这换血方是解决血症的。你说你又是高血压，又是脑梗后遗症，这就是血症，是不是？这绝对是对症的。我给你一个方，然后啊，我这样，就你这种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这个记忆力也算不错。然后过一会儿我给你算一下，因为这个方子它要算，拿计算器我算好了，看看给你配上6味还是8味，然后把这个药方我待会儿给我学生，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把这方子给你，你在家里面自己抓，你先吃上半个月，咱看看效果。如果效好，咱们要不更方，你就后面接着吃，你说好不好？
1: 哎呀，怎么不好啊，孟老师？那我太谢谢你
0: 这
1: 了。
0: 方一定管用，因为治过比你这还重的，
1: 啊，
0: 一定管用，你就安心在家吃，先吃上15天看看情况，到时候你再回电话。如果我要能接到，我就跟你说；我要接不到，让我学生告诉我，我再给你回。你说行不行？
1: 好，太谢谢你了，孟老师。
0: 啊，不客气，那你就等我，再过一会儿，多1个小时，我让我学生给你回过去，告诉你方子，好不好？
1: 好，那再见
0: 好，
1: 了，孟
0: 不
1: 老
0: 着急，
1: 师。
0: 不着急啊，身体一定能好，咱们找着对症的方，身体就改了，就变了，就好了，好吧？
1: 好，太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哎，老同志，那咱先聊到这儿，咱们过2天再聊，好吧？哎，
1: 好。
0: 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在北京城的东北角矗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寺院，就是雍和宫。但你知道吗？这座看似传统的古建筑里藏着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科学设计。雍和宫万福阁内有一尊26米高的弥勒佛巨像，相当于8层楼高。它由一根白檀木雕刻而成，已经在这里屹立了260多年。但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没有任何现代起重设备的清朝，工匠们是如何把这尊巨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个古代超级工程。这尊世界最大的白檀木佛像建造于1750年，原料是从尼泊尔运来的一颗千年白檀木。这尊佛像重达100吨，光是佛头就有5米高。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30米高的万福阁内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古代工匠们用了一套惊人的蚂蚁搬家式建造法。首先是分段雕刻，先将巨木横卧雕刻好底部的莲花座和腿部。第二，逐层搭建，用特制脚手架一层层升高，边雕刻边搭建。第三，精准定位，每完成一段就用轮滑组吊装定位，误差不超过2厘米。第四，结构加固，佛像内部暗藏铁架支撑，外部用金箔装饰。2023年，故宫专家用激光扫描发现，佛像内部有精妙的重量分布设计，佛身中空，但关键部位都填充了配重材料，使重心始终保持在莲花座的中心。更惊人的是 ，X 光显示佛像的右手微微上抬的姿势，正好抵消了头部的重量。这样的建造智慧至今仍在沿用，比如摩天大楼的自爬式施工技术就借鉴了这个思路，而迪士尼乐园的巨型雕塑制作也采用了类似的自下而上建造法。最近有工程师用 3D 打印技术按照1:10的比例复制了这尊大佛，验证了古法的科学性。所以下次我们仰望这尊大佛时，别忘了它代表着中国古代工匠的惊人智慧。提醒大家，参观时不妨退到殿门口，那里才是欣赏大佛全景的最佳位置哦。好了，下期我们继续探索文物中的科学密码。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小螺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

0: 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扬名从来，王子名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